谢谢李科长，您的介绍和解答，主汛区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呢，应急管理系统呢也会陆续开展相关的部署和安排工作。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多关注气象预报的信息，及时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和工作。好，时间关系呢，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多局长，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旗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李红。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市领导参加军事日活动，并开展81建军节走访慰问。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骑行古泽水乡，畅享秀美风光。
3: 邢台市商贸物流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印发，构建一体两翼三副多节点体系，加快打造冀中南现

0: 在商贸物流基地。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30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大市长施磊带队参加军事日活动，并慰问驻行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韩洪良、许洪林、宁诚信、段立勇、于海峰、韩飞参加相关活动。杨猛、石磊等市领导分别前往驻行某部队邢台军分区武警邢台支队走访慰问，并来到退役军人代表家中看望，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人民向驻行部队官兵、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在军事日活动中，市领导在驻行某旅集中观看了刺杀操、军犬、武术等科目表演，现场体验武器装备，参观连队光辉历史、英雄事迹展馆，详细了解部队传承红色基因、淬炼强军本领、履行使命任务等情况，深刻感悟老一辈官兵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革命精神。杨猛指出，长期以来，驻行各部队官兵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战备执勤、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工作，为邢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做出积极贡献。希望驻行部队继续弘扬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基层治理、应急救援等工作，共同续写军民鱼水深情新篇章。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主动协调解决部队发展建设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全力为官兵练兵备战、履职尽责营造安心舒心的良好环境，持续深化军地共建、军民同心的良好局面。要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各项优抚优待政策，切实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让广大退役军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要常态化用好军事日等载体，深入学习传承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把部队敢打敢拼、实干担当的作风转化为推动邢台绿色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邢台军分区驻行部队有关负责同志、信都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7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伪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市领导崔耀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全省工作部署，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强力开展打非治伪，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矿山领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行为，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推动矿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持续加强化工领域安全监管，聚焦化工园区、重点企业，开展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全链条排查整治，确保化工行业安全稳定运行。要不断深化消防安全集中整治，扎实推进高层建筑、老旧小区重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化养老机构、小型餐饮等重点场所治理，源头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夯实工贸安全管理基础，用好在线监测预警、智能视频监控等手段，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面整治粉尘涉暴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以高质量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1: 近期，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成为骑行爱好者们的热门打卡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从赛道东起点出发，沿着大路泽段一路骑行，感受古泽水乡的独特魅力。记者李特。

0: 从这里出发呢，赛道沿顺水河自然岸线蜿蜒地铺展，全长15公里，路面平整顺畅。
1: 沿着赛道骑行，一侧是碧波荡漾的顺水河，

0: 一侧是连片农田与郁郁葱葱的乔灌木。赛道地面上的定位标识搭配彩绘元素，醒目别致。大尺寸爱心图案成为骑行途中的特色打卡点。骑行爱好者李美航：
1: 这边沿路有树有水，空气也特别清新，然后赛道也修得特别平整，骑起来心情特别舒畅。
0: 作为赛道的起点，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陆泽甘寨骑行营地正在加紧建设配套设施，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大陆泽甘寨骑行营地建设负责人胡少斌：
2: 我们营地以田园风格为主题，将设置休息区、补给站、车辆维修点与观景平台，为骑友提供一站式休憩服务。预计九月底营地投入使用，将补齐相关赛道配置，提升整体骑行体验。
0: 南有云梦泽，北有大陆泽，这片古泽历史悠久，黄河曾数次流经此地。如今大陆泽国家湿地公园构建了四河八湖环城水系。记者李特：
3: 我身后呢就是大陆泽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水域邢泽湖，湖面呢300亩，白鹭、鸳鸯、灰鹤等多种水鸟栖息于此，骑行至此呢，满眼的水乡风韵，令人心旷神怡。
0: 沿着赛道继续向前，便来到南河区红鼻子成长萌宠王国。这里西临顺水河，乐园里设有萌宠博物馆、零距离互动区，饲养着30余类、80多个品种的萌宠，为亲子家庭骑行增添了趣味打卡点。骑行爱好者方修义：
4: 周末的时候，我和家属、孩子骑车的到这个红鼻子乐园儿，看看各种动物，让孩子和小动物互动互动，感觉挺好的。
0: 风光秀美的大陆泽段串联起水韵美景与亲子游乐，丰富了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的游玩业态。这条赛道正为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注入一抹灵动鲜活的水乡底色。近日，邢台市商贸物流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印发，明确我市商业设施布局、多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和实施保障机制，着力构建一体两翼三赋多节点商贸物流体系，加快打造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规划范围分为2个层次，全域范围为邢台市行政辖区，重点地区为中心城区及周边，并确定了发展目标，到2035年建成创新引领、内畅外联、集约高效、智慧共享、绿色安全的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体系。现代商贸物流产业成为全市培育壮大新经济的重要动力源，京津冀商贸物流网络的战略节点地位进一步巩固，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城市和新兴高品质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达到新高度，建成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在市域商贸物流布局上，规划提出构建一体两翼三赋多节点商贸物流发展体系，即一体为中心城区，两翼为沙河市内丘县，三赋为宁晋县、清河县、威县，多节点为各县城，助力区域能级提升、产业协同高效、运输结构优化、空间利用节约。中心城区及周边物流设施体系则依托公铁海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交通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打造临空经济区物流港、邢台国际内陆港、邢铁物流园等4个区域性物流枢纽，建设7个商贸服务型专业化物流园区、5个生产服务型专业化物流园区，畅通与国际市场紧密对接的重大物流通道。中心城区及周边的商贸设施体系承载着连接产业与消费、服务城市与区域的双重使命。规划明确，商圈、专业市场、特色商业街在合理布局与市场化运作中实现错位发展、功能互补。同时，构建生产、流通、消费闭环，把物流与制造业、文化旅游业、农业、电商等产业深度耦合，进一步释放区域经济活力。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规划还在交通、智慧化平台、政策、应急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制定了近期建设规划以及实施保障措施。
5: 7月29号，全省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学习交流活动在宁晋县举办。 交流活动期间，宁晋县分享了以产业大脑为核心，构建电信电缆全产业链共享制造 3.0 生态的实践经验。据了解，宁晋县共享制造 1.0 阶段仅实现制造能力共享， 2.0 阶段叠加服务能力共享， 3.0 阶段新增创新能力的共享。宁晋依托龙头企业搭建一揽网揽数智联产业大脑，为全省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提供了形态方案。今年上半年，宁晋电信电缆中低压产业集群营收达418亿元，同比增长19.8%。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探索并推广共享制造模式，持续打造共享融合发展标杆，培育69家共享工厂，累计服务企业5000余家，开放共享生产设备4300余台，带动企业平均利润率提升约10%。
0: 近日，市委党校河北干部学院组织全体教职工在报告厅集中学习沉浸式党课《太行山上的新愚公》，课程融合纪实影像、现场互动、人物访谈等多元教学方式，沉浸式呈现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致力脱贫攻坚与科技富民的奋斗历程，并集中展示各行各业传承和践行李保国高尚精神的实践成果。课程旨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及教育科技工作者深刻感悟李保国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实干作风，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近日，我市东游流码头水上乐园正式对外开放，该乐园依托七里河沿岸开阔场地，设置多个主题充气戏水区域，为周边市民提供夏日亲子玩水新选择。园区内复古海盗船、卡通飞机造型的充气水池独立划设，沿水池周边主办方摆设了休闲木椅和长凳。据了解，每晚园区大屏将免费播放露天电影，家长可带孩子在玩水结束后就地观影纳凉，提升综合体验。
5: 下面播送7月2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巨鹿县2.56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市高新区2.5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宁晋县2.60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百乡县2.69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市经开区2.69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3.946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临城县3.8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萍乡县3.66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内九县3.6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南宫市3.62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9: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岁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

0: 立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防汛特别节目。在今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杜传兴。杜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航风热线节目，和大家交流我市防汛备汛的相关工作。首先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超前谋划部署，逐项夯实基础，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准备。今天我们会认真解答大家关心的防汛热点问题，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实更细，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好，再一次欢迎杜局长走进直播间。今天和杜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与防灾减灾救灾监察科科长李坚，邢台市应急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沈坤锦，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田小宁。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应急管理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杜局长，这两天呢，我们大家呢都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哈，就是雨水天气呢是更加频繁一些。那么 么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大家也注意到我市的各大水库也在去进行这个放水，然后呢提前准备防汛相关的一些准备。我们也看到网络当中大家呢看到各个河道慢慢的从有水变到没水，然后再到现在呢又有水，大家呢也想知道一下今年我们防汛整体的一个工作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目前我们邢台市的雨情整体情况又是如何。这几天我看今天早晨的时候又在下雨哈。节目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吗？
5: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通报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今年我市防汛的总体抓手是邢台市进一步做好防大汛应急准备若干措施六项工作清单，围绕这个总框架，我们明确了24条具体举措，6张责任清单，逐项细化任务，实

0: 县和责任单位形成了一揽子措施加六张清单的全链条工作闭环，所有防汛工作都围绕这个体系逐项落地落实。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主思路。我们有这个六项工作清单，然后呢，有一揽子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刚才您提到了，这是我们部署的思路，那肯定是要结合今年的雨情的这种情况进行安排。那今年的雨情，我们现在有一个整体分析吗？
0: 有，今年的汛期主要这个雨情包括汛情，主要呈现这么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汛前来得早，今年是5月份，我市就连续出现降雨过程。5月份降雨较常年同偏多2.3倍，属于异常偏多的年份。第二个是降雨次数多，截止今天，也就是7月30日。我市已经出现了七月，已经出现了13轮较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这个降雨次数明显偏多。第三个就是降雨呈现这个突发性、极端性的这个特点，比如前一阶段，咱们在这个柏乡的白楼、内丘的甜白芷和沙河的石盆等地。这个面上降雨不强，但点位非常集中，都出现了小时降雨接近100或超过100，累计将近200的降雨量。同时，降雨期间还伴随着雷暴大风和冰雹，对群众的这个生产生活有较大的影响。截止7月30日，这个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394.3毫米，是去年同期的242毫米的1.63倍，是常年同期275.4毫米的1.43倍。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雨量是211.5毫米，比去年同期152.2毫米多39%，比常年同期190.7毫米多11%。面对这个复杂严峻的这个防汛形势啊，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这个防汛工作，汛前汛中密集的安排部署，也多次到一线调研指导防汛工作。主汛期间，市领导轮流进驻防止代班、应急水务、气象、自然资源四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每日轮流值班，六个部门的处级干部、业务骨干和专家在指挥部集中办公，降雨时随时会商、随时处置，为指挥部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总之啊，我们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全力打好今年的防汛硬仗。
1: 谢谢杜局长给我们介绍的今年的雨情整体的情况。那通过杜局长的介绍哈，我们也了解到今年的雨情呢，相比较往年来说，雨水量呢会多一些啊。刚才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能达到1倍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听您的介绍哈，我们整体的安排是非常有序的，所以呢，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防汛的总体形势是平稳可控。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一些防汛的工作的安排上，我也看到我们有相关的一些部门都有一些责任的分工，也有我们的一些任务。防汛的工作涉及面广，而且链条长。那具体这项工作如何能够去落实的好？如何能够去把各项条件有条不紊的去逐步的去压实这样的这个责任？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的安排呢？您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0: 好。这个问题，请沈坤锦同志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好。
2: 好的，主持人。指挥体系啊和责任体系是咱们防汛工作的骨架。今年啊，我们重点是从四个方面筑牢了这个基础。第一个就是理顺了指挥运转的机制。我们结合邢台的实际，我们修订了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我们调整了市防指的指挥部的组成，明确了不同应急响应等级下，谁组织会商，谁签发指令，谁坐镇指挥，我们建立了标准的指挥部的运转流程，避免了指挥混乱。横向上，我们明确了防办、

0: 与成员单位的权责分工。防范是牵头抓总，督促是各部门的落实训前、训中和训周、训后的全周期的职责。我们做到了边界清晰、衔接顺畅。纵向上，我们建立了市县乡三级应对的相对应的这个衔接指挥体系，各市县指挥机构设置啊、职责划分呢、响应流程啊，全部与市级市一一匹配的，确保我们指令啊高效传导，标准执行统一。第二方面啊，是我们是优化了防办的内部运行架构，我们创新构建了一办九组的内部运转模式，设立了综合协调、监测预警效应、医院管理等啊九个专项工作组，逐项明确了职责和工作规范，配套完善了值班值守、会商研判、指令传达和信息报送等全流程的一个机制。汛期我们实行集中办公，信息实时共享，日常运转是高效规范，我们全面提升了市防办实战化的统筹保障能力。第三个啊，就是我们逐级压实了防汛的责任，我们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的联动的包保责任体系，逐级落实了党政包联、巡查防守、预警转移等各类包保责任人是4892名。市级层面，我们建立了市领导包联的机制，对重点的水库、河道、蓄滞洪区、南水北调干线、城区防汛等重点区域实行那个全覆盖的分包。县乡两级是同步细化包联责任，村级呢也是配齐了防汛的网格员，真正啊把我们的责任压实到最末梢。第四个就是我们强化了基层的能力提升，针对今年的换届年，我们统筹了国家、省市三级的培训资源，开展了6轮全覆盖的业务培训，累计培训人次超过1.3万人。特别是针对山区县，我们制定了这个山区乡镇党委书记的防汛减灾救灾的履职清单，明确了10个大方面、40项的具体内容，对4个山区县的负责同志及3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我们进行了专题的培训，逐项解读我们的职责清单，让我们的基层责任人明确是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标准。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好，沈主任，您给我们介绍的这是我们工作的安排哈，这项工作的安排呢，覆盖的这个各级网络，还有如何去覆盖，这个您介绍的非常清楚，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经验和机制上的一些保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呢有很多次，比如说在这个下雨之前，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预警信息。那这个预警信息，我是很想知道，这时我们会怎么样去来让它去传递得更加有效啊？比如说这项信息，我们如何能够让它去传递到村里，如何能够传递到每一户的村民手中？那这个传递机制、预警机制，我们是怎么去安排的？
0: 好的。刚才主持人介绍啊，现在是各种预警啊，是非常多的。预警信息啊，能不能到达最末端，直接决定了我们的防范措施能不能落地，这是很重要的。今年啊，我们把预警效应作为我们的核心环节来抓，我们构建了监测精准、科学研判、效应迅速、响应分级、处置到位的全链条的体系。我们重点啊有三方面的机制，一个就是触发了个双触发的监测预警机制，一方面我们是承接了省级的预警，第一时间接到了省防止和省相关部门的发布的预警信息后，我们迅速研判这个预警啊对我市到底有哪些影响，我们同步下达了防范提示，启动效应。另一方面，我们是统筹了市本级的气象、水务啊、自归啊、水文啊，还有城管等部门的开展我们全天候的监测。我们实时共享雨情、水情、汛情等动态的数据，紧盯重点区域是滚动跟踪。第二是啊，我们全闭环的效应传导机制，我们专门印发了邢台市的防汛预警效应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了谁预警、谁效应、谁主管、谁效应的原则。我们搭建了四级效应闭环、五级直达群众的传导链条，同时，我们严格执行暴雨蓝色及叫醒、暴雨黄色重点区域转移、 暴雨橙色是一律转移，暴雨红色是酌情扩面转移的转移规则，确保预警和行动一一对应。入汛以来，我们开展了跨层级的预警校应，是2500余人次，真正做到了预警一线、预警一响，层层联动，末端见效。第三个就是多层级的会商研判机制，我们建立了日常会商加紧急会商加专题会商的三级会商体系。平时我们每周组织多部门进行联合会商，极端情况下我们提及会商。同时我们组建了23人的防汛专家库，我们落实了专家的轮值制度，遇重大的灾情险情或降雨过程，我们第一时间是邀请专家是参与决策一线指导，把专业研判嵌入了指挥的决策的全流程。入汛以来我们组织了专题会商一共是有39期，我们点对点视频调度是12次，我们精准指导基层落实我们的防范措施。
1: 嗯，好，谢谢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和分享的有关于防汛预警校应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和部署。那也听得出来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准备和措施。当然在这个校应机制出现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多去关注，多去留心。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为您播出防汛特别节目，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的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如果您在防汛抗旱和应急救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应急管理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下面时间来关注网络平台网友的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应急管理局的领导，我是南河区这边的，我们村里呢原来有一个防洪台，现在呢这个防洪台呢已经好多年没有用了，想要申请这个防洪台这块地方，但是村里说这块地方呢不能够使用，想问一下领导，这个防洪台还是属于要用的这个场地吗？好啊，杜局长，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防洪台，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使用的这种需求吗？这位朋友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使用，能够申请吗？您能不能解答一下？
3: 这个防洪台是芷洪区建设的一个重要设施，也是咱们这个防汛避险的一个重要设施，在紧急情况下还要紧急避险的情况还要采取使用。当然现在咱们这个一般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这个风险，一般就是尽量把危险区域的群众第一时间转移到芷洪区之外，远离这些危险。但是这个芷洪台还起到一些关键的这个避险作用，这个还要将来遇到突发情况还要继续使用。
1: 嗯，还是要使用的。
3: 对，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李女士问，李女士说呢，最近呢在抖音当中一直都在看各条河道在行洪在放水，然后呢我是仁泽区这边的，我想问一下领导，这个放的水大概是放的高度能够有多少？看到沙河那边呢是有的是漫过的一个桥，仁泽区这边的水能够有多大？好，杜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主要想关注一下，近段时间我们在提前水库放水，那这个放水量是多大，能够一直需要持续到多长时间啊，会不会对大家的生活出行产生影响，您解答一下好吗？
3: 放水是由于前时间连续降雨过程，我市这个朱庄水库这个超了汛限水位，为了保证下一步的这个调洪库容，所以进行了这个不间断的这个放水，放水的流量大概在50到80立方米每秒左右，这个下泄的流量不算太大，但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整个还是在这里要提醒一些这个广大市民朋友和群众， 放水泄洪的时候，还是要远离河道，
1: 嗯，
3: 远离在这个尽量不要在河道戏水摸鱼，
1: 嗯，
3: 会产生一定的这个风险。
1: 嗯，好。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我还看到有好多朋友在问有一些专有的一些名词，然后呢还有人在问，防汛看到一个说法叫54321啊，有很多这相关的一些这个名词，那具体来说这些指的是什么，那么大家在看到这些名词或者是校应的这种响应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做，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田小宁，我们请田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所能够看到的或者是现在我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去提到的一些说法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好，田主任。
4: 嗯，好的，主持人。54321是国家省市统一推行的防汛避险工作的总遵循，就是围绕人员安全这个核心，把转移避险的关键环节标准化清单化。我给大家逐条说明，55个关键环节，就是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5个关键环节环环相扣，形成闭环，确保群众转得快、稳得住，险情不解除、不返回。4是4个一律硬性要求，这是人员转移的红线。1，当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2，当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3，当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4，特别是当晚上发生以上三种情况时，一定要不等不拖，连夜一律进行转移避险。目前呢，我们已经逐户发放4个一律转移明白卡1.2万张，让群众清楚什么情况必须转，往哪儿转。3是我市创新的135避险转移工作法，就是一人不落，3户1组，5步转移，一名责任人包连3户重点群众，按照预警通知、上门劝导、有序撤离、安置登记、安全管控5个步骤实施，确保转移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群众容易懂，干部好操作。2是2类重点人群，一类是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的人群，另一类是高风险区域内的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这两类是提前转移的重中之重。1是牢牢守住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坚决守住人员零伤亡底线，所有防汛工作最终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精准排查核定，全市受山洪灾害威胁是1910户，5383人，受地质灾害威胁是832户，2490人，出虫后两灾合计是2590户，7408人。我们建立了提前转移避险、特殊人员群体2张动态管理清单，实行的是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的4级包保责任机制，并且呢，我们常态化对这个包保责任进行抽查，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安置保障方面，山区4县已经实现了乡村2级避难场所的全覆盖，总共有应急避难场所是1297处，床位是38177张。同时呢，针对防汛避险，我们单独设置了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山区4县共有40处，床位是634张，全部配备了食品药品以及各类应急物资，为做好我们的人员转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嗯，好，谢谢田主任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指令还有名词解释哈，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在预防这方面，那如果说发生险情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如果发生险情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我们的应急抢险的力量和物资储备能不能去跟上。另外呢，大家也看到哈，在发生灾难的时候呢，会遇到断水、断电还有这个断路等等相关的一些极端的特殊情况，那么针对这些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我们如何去应对。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与防灾减灾救灾监察科科长李坚，我们请李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哈。李科长。
5: 好的，这方面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全力保障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首先是预案体系和实战演练，我们整合优化形成了1+17+28的全域预案体系，实现全域覆盖、上下衔接，所有重点村全部落实一村一策，逐村制定避险转移预案，并完成实战演练，全面检验了预案实用性和队伍处置能力。其次是抢险队伍建设，我们建强市县乡3级抢险体系，全市现有常备抢险突击队316支，共13407人，后备队伍35支，1605人。我们与邢台军分区建立了 军地协调联动机制，统一规范社会应急力量调度流程，明确分级调用机制，险情发生后可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第三是物资装备保障，全市累计储备防汛物资368类，297.6万件，总价值1.06亿元，全面推行物资共享共用机制，跨区域统筹调配，重点向山区、蓄滞洪区前置存放，确保就近调取、快速投用，常态化开展物资盘点和装备检修，冲锋舟、排涝设备、应急照明等核心装备逐台调试保养，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极端三断场景，也就是断路、断网、断电，我们专门筑牢了应急通信防线，为371个重点村配齐卫星电话、370短波通信终端、北斗短报文平台三重应急通信保障，建立每周常态化测试机制，已完成2轮的全覆盖实操培训，累计参训1648人次，确保极端条件下通信不中断，指挥不脱节。在此基础上，联合电信等部门吩咐各县市区开展现场实操教学，同步拍摄了北斗短报文手机、370短波通信、卫星电话实操讲解视频3期，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充分认可。另外，我们还结合邢台实际，制定了三段情况下的应急通信保障实施方案，于今年在新都区白岸乡前平村模拟真实的三段场景，围绕卫星便携站通联、370短波通信指挥调度、中型复合翼无人机公网覆盖等关键科目，开展了快速突进实战演练，用卫星基站构建了部省市一线通信链路，实现三段情况下的应急指挥扁平化、可视化和一体化。好的，主持人。
1: 好，李科长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尽啊，如何我们应对三段，还有我们相关的应急准备的一些工作都有哪些，介绍的非常清楚。李科长，这是我们准备的这个工作哈。当然刚才我们沈主任呢，田主任也都分别介绍了一些我们应急准备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那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大家很想知道，那我们遇到这个极端的特殊的情况，那老百姓、我们的居民、市民、村民，我们如何去做呢？这方面您给大家提个醒好吗？
5: 好的，结合邢台本地实际，给大家提6点实用的安全提示。第一，要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平时多留意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防汛提示，强降雨天气尽量不外出，尤其不要到山区河道周边露营、钓鱼、游玩，远离风险区域。第二，要避开危险地段，下雨时不在河道、桥梁、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地带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和高压带电设施，防止触电和坠物伤人。第三，驾车谨慎涉水，雨天开车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先观察水深和水流，不确定安全就绕行，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立刻弃车撤离到高处，不要留在车内等待。第四，留意灾害前兆，住在山区的朋友，强降雨时留意房前屋后异常情况，比如山体出现新的裂缝、泉水突然变浑、树木歪斜异响等，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要立刻撤离并上报。第五，做好居家防范，降雨前检查门窗、电路、燃气设施，低洼用户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屋内进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防止触电。第六，遇险冷静施救，遇到险情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110、119报警求助，尽量往高处转移，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不要盲目涉水逃生。
1: 嗯，好，谢谢李科长您的介绍和解答。主汛区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呢，应急管理系统呢也会陆续开展相关的部署和安排工作。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多关注气象预报的信息，及时做好相关的一些响应的一些准备和工作。好，时间关系呢，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杜局长。

0: 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哎，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4月份办退休，然后12月份领的退休金，那4月到11月份是否有退休金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7: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我说他生日是4月2日，那就是狗不染，是不是？就从5月份开始，5月、10月还是6个月。
7: 哦，就是这几个月的能正常发放是吧？
6: 啊，
7: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啊，谢谢领导
7: 啊。不客气啊，再见。
6: 哎，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如果不交养老保险，是否会影响医保使用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对，联系了，都解释清楚了。
7: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不影响。

0: 另外，您咨询之前交的是城乡养老保险，后来又交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
1: 嗯，这个钱给退，死了或者是那个到我退休了，都给退。
0: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1: 对，解释清楚了，态度非常好。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嗯。
0: 啊，你咨询养老保险如何补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嗯，他说这个只能单位申请，得有合同，别的办不了。
0: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哦。
0: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哎，你好。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社保信息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这给我解释了解释，我今天去了一趟，都弄清楚了。
0: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3: 好嘞。
0: 哎，你好。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社保信息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这给我解释了解释，我今天去了一趟，都弄清楚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
3: 好嘞。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264个项目纳入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名单，数量位居全省第三。我市新增183家省创新型中小企业。我市积极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我市积极推动绿色低碳消费，绿色生活成为新风尚。我市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好难关暑期系列活动明天启幕。河北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群众，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可在线办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数据，饮料类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99.45%。我国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日全食、月偏食、流星雨等将亮相八月天象剧场。八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7: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我市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264个项目纳入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投资项目名单，数量位居全省第三，总投资约725亿元。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重点项目13个，投资额约350亿元，为产业结构向新向绿跃升筑牢了坚实底座。连日来，全市各地各部门紧密联动，协同作战，积极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应急、气象、水文、水务、自规、城管等部门紧盯天气形势及雨情、水情动态变化，加密会商研判，精准锁定强降水落区强度和移动路径。 对西部山区四个县市区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优化预警校应机制，第一时间落实人员避险管控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近年来，我市积极引导市民改变粗放浪费、高耗低效的消费模式，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度融入购物、出行、家居、餐饮等各类消费场景。广大市民优选节能产品，践行绿色出行，抵制不文明消费，坚守节俭风尚，着力养成低碳环保、绿色节约的消费习惯，崇尚绿色消费、践行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成为城市消费新风尚。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通过织密零工驿站服务网、细化分类分级服务、精准开展技能培训，让城乡群众实现就近就业、便捷创业、稳岗增收。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3364人，完成目标任务的64.53%。针对灵活就业群体求职特点，我市创新开发线上零工服务平台，构建全天候的线上服务模式。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下沉，我市持续开展春风行动等公共就业服务活动，搭建线上线下招聘平台，实现全年招聘活动不间断，就业服务不停歇。8月1号起，行舟夏夜，嗨聚南关暑期系列活动将在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开启，活动持续至8月31号。集章对礼、古风演绎、非遗体验、趣味互动等十余项活动将轮番登场，为市民打造一站式夜游打卡地，激活古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活动期间，游客可通过商铺任意消费、与店员猜拳获胜、对暗号来过好难关、从此无难关三种方式收集印章，集齐字样后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兑换价值198元嗨玩套票。套票包含邢台饭庄素锅贴、黑家饺子馆素水饺等本土特色餐品，还有潮玩馆代金券、餐饮优惠等多重福利。街区同步上线支付宝扫码红包活动，单笔消费满2元即可使用，每日可重复参与。街区 NPC 随机巡游发放2元通用消费券。法律援助已连续4年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等各类重点人群法律援助案件4.6万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8405万元。截至目前，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站已达4302个，比去年增加178个。中小学法律援助联络站1315个，比去年增加70个。日前，省教育考试院修订了《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规范》，新规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河北自学考试省际转出手续分为转出登记、转出信息查询2个环节，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转出登记、转出信息查询，并按转入省份规定办理后续转入手续。转出登记时间一般为每年2月中下旬、8月中下旬，转出信息查询时间一般为每年3月上旬、9月上旬。记者7月30号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7月30号，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约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两部门将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能够充分

0: 体现我国行政区划历史和地名文化遗产历史演进的文物。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进入八月，天象剧场暑期档持续升温，水星西大剧、日全食、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金星东大剧、月偏食等精彩天象将纷纷上线。与我国公众而言，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最值得期待。在八月天象剧场的节目单中，适合我国公众观测的天象有水星西大剧、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金星东大剧等。除上述天象外，八月十九号七夕节，相传代表牛郎的河谷二和代表织女的织女一会跨越银河鹊桥相会。事实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两颗恒星仅仅在视觉上隔银河遥遥相对，彼此实际相距十分遥远，并不会真正相遇。杨静提醒，七月至八月是观赏夏季银河的黄金时段，银河自南向北穿过夜空，这段时间里感兴趣的公众可前往光污染较少的区域，抬头欣赏牛郎星与织女星隔银河相望的唯美画面。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我市183家企业入选，至此我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045家。据介绍，此次入选企业多分布于我市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萍乡县自行车、童车、临溪县轴承、宁晋县线缆、沙河市玻璃等特色产业集群企业均大量入选，反映出我市中小企业立足县域特色产业基础，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的鲜明趋势。近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公布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名单，我市太行山上红孩子红领巾讲解员项目获评全国代表性少先队红色育人品牌。据介绍，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培育红领巾讲解员2915名，志愿服务时长达1.2万小时，开展义务讲解2.1万余次，年均服务研学游客上万人次。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年来，微县跳出传统营销思维，探索县域工业品数字化营销新路径，引导企业不断创新直播场景，将镜头对准生产线、装配车间和发货仓，以沉浸式实景直播，让微县工业制造在线上被看见、被信任。目前，该县已有16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业务，县域工业品销售范围逐步扩大。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品直播营业额5600万元，同比增长约20%。近日，临溪县育音学校举行了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项目启动暨设备交付仪式，这标志着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区项目正式落地临溪，为当地智慧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八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

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

0: 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八月一号起施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八月一日起施行，提出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八月一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

0: 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啲乜嘢？
1: 笑得多一些。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 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9: 一热线温馨提示。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1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皮肤医美整形中心的郑伟郑主任。郑主任是副主任医师，比较擅长的是毛发移植、眼周整形、注射微整形、面部年轻化、微创治疗、腋臭各类的斑痕、组织缺损的整形修复。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郑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好，非常欢迎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毛发移植与腋臭的管理哈。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又包括呢在郑主任的这个从事的这个范围之内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哈，因为都是跟我们的美或者是让我们更加自信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哈。你看这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打进热线213-0255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郑主任来进行咨询？
2: 我正好听节目听到说今天是这个说到这个整形美容了，
0: 嗯，
2: 想问问，就是说我们家孩子啊，他那个上眼皮，就是往下耷拉着，老看着眼睛特别没有精神。然后呢，好多人都说这个可以去做个双眼皮的手术，可能就会好一些。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吗？
1: 孩子现在多大了？
2: 上高中，然后快毕业了。
1: 啊，快毕业了。
2: 对。
1: 这个，基本上因为没有看照片啊，基本上大概判断，上眼皮总是耷拉的，男孩女孩？
2: 女孩，所以就是想咨询一下吧。
1: 啊。它是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上睑下垂，它就是一个真性的一个上睑提肌一个无力，这个手术方式的话，也是通过双眼皮的手术方式来进行的，通过双眼皮手术入路进去以后，把上睑提肌的力量加强，然后把眼睛让它睁得有神，让睁得大一些，就是瞳孔这个暴露。

0: 路率让它达到正常。另一个方式就是假性的，就是它可能上睑提肌的力量是够的，但是呢，它那个就是上睑的皮肤，它是稍微就是松弛，它往下垂一些，这个就是也是通过双眼皮这个手术，但是不用动它这个提肌这个力量，不用调整提肌啊，直接做个双眼皮就行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做，不管是哪种情况，是可以通过双眼皮这个手术来进行去纠正去解决的。
1: 那您这边一般建议，你看他现在肯定是做不了，怎么着也得到高考之后，是吧？
0: 对对，
1: 就是那个这个的话，就是说到高考之后，就是做可不可以，有没有，会不会有年龄太小这样的问题呢？
0: 高考之后做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是
0: 是可
1: 吧？
0: 以的，没问题的。
1: 需要就是恢复期大概多长时间呀？
0: 恢复期的话要看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孩子的眼睛，就是肉泡嘛，是不是肉泡眼？
1: 不是，他就是，明显就是你感觉他那个，眼睛就是老是好像跟，就是耷拉着眼睛看人一样那种感觉。
0: 是，抬头纹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不好扬眉毛？
1: 有一点。
0: 有一点，一般这样
1: 对。
0: 孩子都会有扬眉毛，就是他那
1: 对，他
0: 眼
1: 可能
0: 泡，
1: 想睁大眼
0: 对
1: 睛。
0: 对对对对，他上睑提肌力量不够，他就要想要靠额肌的力量来帮助上睑肌力量来睁眼睛，所以说他扬眉毛，他睁眼睛会轻松，所以这个手术还是要做的，这不光是为了美，也是就是说，到后边老扬眉毛，他这个其实额纹他是会很早的出现的，你做完以后，他就可以改善这个习惯。然后就说睁眼睛就用睁眼睛的肌肉、睁眼睛的力量来解决。
1: 那我们就是到高考，比如说高考完了，没有什么太多事情，就可以选择去医院检查，然后准备做这个手术了，是吗？
0: 对，过来以后给你检查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真性的是就是上睑提肌无力，还是说是是光是皮肤的这个情况。如果要是说是这个就是上睑提肌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恢复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就做完手术
1: 是
0: 以后，
1: 这
0: 就
1: 样。
0: 肿胀的时间就稍微长一点。如果要
1: 就是
0: 不，
1: 手术它会，
0: 对，
1: 就是我的理解，手术大一点等于是需
0: 对
1: 要。
0: 对，就是我手术双眼皮的入路打开以后，我动的东西多，我要动你提肌我要给你加强力量，这样的话就是你肿胀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
1: 那就是2个月之内是能恢复的好的，是吧？就比如说他到开学之后，他去上学之前是肯定能恢复的好的。
0: 你看一般是这样，你像说这个。伤口的愈合它一个星期一个周就拆线，它伤口就愈合了。到后边其实咱们经常说的恢复，就是它的肿胀的恢复。肿胀的恢复的话，如果要不涉及就是上睑提肌的话，它的肿胀的恢复是3天的时候是最肿完了以后1周基本上消肿50%吧，60%一个月基本上消肿就80%-90%。是这么情况
1: 这样，
0: 要是要
1: 好。
0: 动上睑提肌，你这个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
1: 行，那我知道了。那咱去咱们医院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挂咱们这个整形科，是吗？
0: 不是挂整形科，是皮肤医美整形中心，到时候是在那个3楼，
1: 北院区吗？
0: 北院区的3楼皮肤医美整形中心。
1: 好的，那我们到时候带孩子过去看一下。
0: 对，你要是想那什么话，可以就是周一、周四。周一、周四
1: 周一、
0: 都
1: 周
0: 是
1: 四。
0: 是我固定是在那儿，这个情况大概我也
1: 全
0: 了解，
1: 天是吗？
0: 全天，
1: 好的，那到时候我们过去看一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
0: 还
1: 谢
0: 有
1: 谢
0: 什么
1: 啊。
0: 其他问题吗？这位朋友，
1: 没有了，
0: 好的，
1: 谢
0: 感
1: 谢
0: 谢您
1: 啊。
0: 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其实呢，像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些问题，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存在，比如说这个本身眼睛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感觉到这个眼皮比较松，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专业的这个无力的这种症状或者是感觉哈。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有的时候也是为了我们健康，减少这个周围细纹的这个产生。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相信很多人都是压力比较大哈，熬夜呢也是比较多。不管是这些年轻的朋友，还是这些老年朋友，像这个脱发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呈现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甚至是很多人都很年轻的时候都已经出现了发际线后移，或者是头顶比较稀疏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头发移植，还有我们这个腋臭的这个管理哈。像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这。 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尝试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换洗发水或者是这些生发液呀、偏方啊等等，但是呢坚持了很久之后却发现这个效果好像并不是很理想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植发，有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0: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植发的话到底有没有用呢？是吧？它植完之后会不会掉呢？是不是永久性的呢？那它这个有没有什么风险，或者是疼不疼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说到这个脱发哈，有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可能是跟老年朋友有很大的关系。那你像这个脱发的原因，除了老年朋友之外，很多年轻朋友也出现脱发的问题，它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郑主任？
1: 啊，脱发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啊。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最多的就像遗传因素啊，还有激素水平的变化，还有一些是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还有一些是药物，和外伤啊，包括你缝合这些医疗性的操作所造成的，还有一些是这个营养的缺乏。其实头发是咱们这个人体一个晴雨表，人体身体状况的晴雨表。你的就是焦虑啊，或者就是这个作息时间、作息这个状况，你这个身体这个状态的下滑，其实很多都能直接的反映在这个头发上面。相对来说，这个最多的90%以上的还是说是男性性脱发。说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雄性激素性脱发啊，这个是有遗传因素的啊。剩下的最近做的比较多的很多就是瘢痕性脱发，瘢痕脱发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医疗和这个所造成的，比如说是这个小时候脑袋磕一块，它这块它是不长头发的，如果磕的比较深的话，还有就是手术，做过这个就是头皮这个颅内手术啊，或者说是头上磕个口子缝上去的那种，它是会有一个基本上0.5公分或者1公分，它那个一个瘢痕。你像这个的话，它解决的话，只能是通过植发来解决。你把它这块这个看的是瘢痕，你把它切了以后，你再缝上，哎，短期内你看着好像是中间这个瘢痕解决了，两边这个毛囊对到一块儿，但是后边以后，因为它是瘢痕嘛，它到后边它还会再裂成相应的原来那么宽的那个瘢痕。近期做这个是很多的，
0: 这是我们可能会常见的这些原因，还是多种多样的哈。就像你刚
1: 对，
0: 才说的，你比如说小时候磕一块碰一块，可能这些情况也比较多，可能小的时候并不是很在意，但是随着他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个比
1: 会
0: 如
1: 拉
0: 说
1: 宽，
0: 脱的这个块儿，它会越来越大哈。
1: 对，
0: 如果说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只能靠这个，因为它不可能再长出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只能靠这个植发是吧？你
1: 对，对，
0: 就像这个非常小区域的这个植发也是可以的，是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植发是不是？哎，这个等这个秃顶了，或者是这个脱的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去植发呢。其实只要是大家有这个需求哈，都是可以的，是吧？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预防脱发的一些方法呢？可能有很多男性朋友都会用一些这个脱发的这些洗头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那么我们这个从科学上应该怎么样去管理这个脱发呢？
1: 你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先说一下，就是，有很多认为就是，等的秃的多了，等秃顶了再去解决这个脱发，其实等到秃顶了以后就解决不了了，就是植不了发了，因为它得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后枕部有一定的头发的量，然后前面的这个好比说额角吧，我两边额角往上秃，是 M 型是吧？或者比较高一些的，这个时候你这个你需要的量是少的，你后枕部能提供的量是多的，你这块。头顶如果要是全脱的话，你需要的量是巨大的。你后枕部能提取出来的这个能供出来子弹，它是少的，
0: 就是这个植发的话，是需要从这个本人头发上去提取这个毛发，是吗？
1: 对的，你就是植发这个，它现在没有这个假体啊，假的头发也不能从别的人身上提取这个毛发，因为皮肤和毛发它这个免疫性是最强的。咱们可能听说过肾移植是吧？用别人的肾，用别人的肝是吧？那个做完以后，他要吃这个抗排斥的免疫抗免疫的药。你像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发来说，它是免疫性是最强的，你吃药也不管事儿，它也活不了。所以说只能从自己的后枕部提取，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人他是有10万根头发。一般来说，前面这个覆盖这个头皮这个根据这个面积大小，一般来说从几百根到1000根、2000根、3000根、4000根基本上这就都能覆盖得了。所以说你从后枕部几万根头发里边，你取几千根头发，隔几根取一根，基本上是看不出来，没有痕迹的。
0: 那如果说真的是光头的话，就没办法植发了，是吗？
1: 对呀，真的光头就戴假发套了，或者是这个 SMP 是什么呢？就是他，头皮，就是头皮这个染色，就是相当于纹眉一样，头皮上我给他打好点好多小点点儿啊， 远处一看，哎，这好像是有一片，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它肯定是二维的，它不是三维的，
0: 嗯，它不像这个植发这么真实，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好，那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脱发哈。
1: 嗯，预防脱发来说，肯定是首先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啊，
0: 嗯
1: 哦，嗯，包括这个要减轻不必要的压力啊，不能长期处于这个焦虑当中啊，
0: 嗯，
1: 也避免使用就是很多就是有造型的这个产品，因为我的一个老师，我是上周刚见，然后重庆的一个老师，就年轻时候打摩丝打得很多，打得太多，现在的脱发也是比较严重一些。哦，然后还要定期的这个护理和检查，就是如果有头皮健康问题的话，早点处理。怎么呢？会就是提示你，就是你要是处于一个脱发时期呢，可以观察，就是每天人都会掉头发，每天掉头发，就是总数就是少于100根，这是正常的那个新陈代谢。但是你每天掉头发，要如果超过100根，你这个就是在脱落期了，就是你属于脱发这个过程当中了，就要到医院可以去检测一下，去早点进行处理。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早点进行处理，你付出的代价是小的，而得到的这个收益是大的。每天是100根，这是一个数。还有就是你，往头上轻轻抓一把，就自己的手抓一把头发，轻轻抓一下，抓一下看是不是超过5根。如果就是抓一把，它就是超过5根，每天都是这样，或者是随时都这样，它就是属于这个脱发的状态，也是要去进行检查的。
0: 嗯，
1: 要说抓一把它小于5根，那你就是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就不用管它。
0: 你掉个1-2根，这都属于是正常的这个掉发，是吧？正常的这个代谢，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每天我们梳头发，包括洗头发的时候，可能会这个掉个每天总数不超过100根，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是吧？不要大家一说，哎呀，我怎么一梳头发掉了这么多根呢？其实呢，这都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代谢，只要不超过一定的数量都是可以的。另外刚才也说到我们的健康饮食，相信很多像在现在这些爱美的朋友哈，可能都会通过节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减肥，哎，然后呢第一个反应可能就会发现这个头发开始大把大把的去掉头发了哈，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不可取的。如果说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一定要找到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及时的去就医，是吧？那我们已经发现这个脱发之后，我们怎么去治疗它呢？
1: 如果脱发就是在咱们很早的时候，哎，发现了，就可以通过就是非手术的治疗来进行处理，比如说用一点药啊，是吧？或者打打针，用的药呢，好比说我局部，外用的，你像刚才说的男性性脱发啊，雄性性脱发，可以用点米诺地尔，包括吃点药，可以吃点非那雄胺，这个就是吃非那雄胺的话，吃药它就能够控制住你就是再脱发，就是你原生发就保住了，你不会再脱。米诺地尔呢，它就是在你已经就是这个毛囊受到攻击以后，这个毛囊变细变软了，它可以让这个毛囊加快这个代谢，可以让毛囊稍微粗壮一些，包括新生的地方可以新生出来一些小的一些毛囊。然后局部的这个治疗包括可以涂一些生发剂啊，头皮按摩，可以做做微针啊，微针也是就是这是也是就医以后啊，评估你可以做微针，可以做的微针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它是刺激这个毛发生长的，
1: 刺激毛发生长会用一些生长因子。如果有炎症的话，可以用一些就是压炎症的这些药，抗炎的这些药，不是抗生素啊，是抗炎症的这些药啊，跟抗生素两码事儿。还用一些生长因子，然后通过微针导入到那个头皮浅层啊，也可以就是这个打针，打什么针呢？就刚才说那个 PRP 啊和那个 CGF， PRP 呢和 CGF 我们是同时开展的，但是 PRP 它是有个特点是比较疼一些啊， CGF 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效果比 PRP 还好一些，但是它不疼，这个可以就是打针，它就是你近期掉头发它是会长回来的，而且你就是你现有的头发受攻击的头发它是比较细嘛，打完针养完以后它的直径会变粗的，如果一个头发它那个直径变粗一倍的话，视觉效果是要变粗4倍的，所以说效果是都比较好的。再往后如果要是脱发比较严重的话，已经脱落头发超过3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区域它是长不回来的，所以那就需要植发。
0: 就是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种这个方法哈，并不是说只有一种方法，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的这个掉发的程度哈，包括他的这个头皮的这个健康状态，我们去给他去进行一个治疗。那说到这个植发的时候，其实呢还想让你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说一说，就是在植发的时候它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问题呢？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到可能需要自己的真头发，哎，可能很多朋友哎最起码能够 get 到这个点，是吧？之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植发就是听过，但是并不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怎么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植发手术这个过程，

总体来说，就是它是个比较轻松的啊，它是个全程一个清醒的一个状态啊，也全程是无痛的，是一点疼痛也没有。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做植发手术都要睡着的，在那躺着舒舒服服的，听着音乐，

0: 它的过程就是我们要先设计这个发际线，好比说，或者说是这个你需要植发的这个地方啊，测量出来面积，测量出来这个数量。完了以后就是从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后枕部一个安全区进去，安全区就是后脑勺，大概后脑勺往下一点点这个地方啊，取的话，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他求美者他是趴着的。一个床也很舒服，前面有个洞洞，脸能趴里边啊。那后枕部，基本上有两个方式取，一个是 FUT，一个 FUE。FUT 呢，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不用了，它是切一个头皮条下来，然后分离好多好多。它的优点是什么？它能取出来很大量的头发。缺点是什么呢？它会有个线形的一个痕迹。现在基本上都用的是 FUE。FUE 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割几根取一根，割两根，割三根取一根。基本上取完以后它是点状的。一长头发它也不显
1: 那他取头发的时候是把它拔掉还是怎么着？
0: 取头发的时候是专门有个取头发这个机器，一个环钻，整个是套下去，钻完以后它就出来了，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还要这一边过去以后，然后再把这个毛囊带着组织一块儿就是
1: 就
0: 拔
1: 保
0: 出
1: 证
0: 来。
1: 它的这个完整性是吧？
0: 对，保证完整性。
1: 那取发跟植发是同一个手术完成吗？
0: 那对，一边先取完以后，一边再拔出来。拔的时候不能脱垂掉，不能光拔毛，它得有毛囊的，就是它周围的一些组织啊，这样一块取出来。取出来以后，然后求美者就从这个俯卧位就变成了仰卧位啊，然后消毒再去这个种发啊，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下来。
1: 然后种完发就可以回去了，是吗？
0: 对，
1: 大概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0: 大概时间，根据这个植发的量。啊，有的是一个小时，有的是半个小时，但也有好几个小时的啊。不过时间长的话，基本上都是中午是要，吃点饭，喝点水，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躺着一坐啊，是这
1: 就
0: 样。
1: 是可以的，是
0: 对
1: 吧？
0: 对，所以说这是个比较轻松啊，没有那么太辛苦，也没有那么太，就是说太恐怖。
1: 好，刚才呢去了解了这个植发的这个流程哈，那接下来呢，大家可能还会担心，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成功率有多少呢？是不是也会出现，比如说，就跟我们平时这个种地一样，比如说从这个地方，移一个苗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吧？有的地方可能会，这个100%成活，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苗移来移去，它可能就会出现它的这个枯萎这样的一些状态。那你像这个植发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这个理论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尤其是医学上它没有100%，但是这个植发手术就是你这个头皮这个评估它是正常头皮情况下，成功率都是很高的。很高的啊，都在90%、95%以上这个成功率。
1: 甚至比如说出现有几根儿、几颗，它这个没有成功的话，其实也不会影响这个整体哈。
0: 对，不会影响。然后另一个情况就是瘢痕，瘢痕植发，瘢痕植发它的成功率它就是低的。瘢痕植发，刚才说这个正常头皮是90%、95%以上，瘢痕它是普遍的这个成功率在60%啊。就像主持人刚才打这个比喻是特别好的。它是跟那疫苗一样啊，瘢痕植发呢，它这个土壤它就是要差一些啊，因为瘢痕嘛，它血运就差，营养就差，所以这个头发过去以后，它相当于成活率基本上就是业内常规来说认定是60%，但是呢，有没有比60%效果更好的也不少很多，但是如果要是比60%或者更差，或者是到时候这个觉得这个瘢痕植发呢还觉得稀怎么办呢？再补种就行了。啊，这很简单的，那就是这回活了，好比种了100根，活了60根，你下回再种100根，再活60根，效果就很好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哈，那你像这个植发的话，就是去一次就可以了，还不用就是这次种点，然后下次再去是吧？
0: 去一次就可以了，
1: 去一次就可以了是吧？
0: 但是
1: 减
0: 我
1: 少
0: 们
1: 大家的这个恐惧
0: 对
1: 哈。
0: 对，但是我们的植发病人他后边还愿意去，就是愿意去再看看复查，其实也可以
1: 要
0: 这。
1: 求更高了
0: 对
1: 可能。
0: 对，那就是后面就是在有时候愿意打打 CDF 啊、PRP 啊，这些就是可能就是养护的更好一些。但是他那个实质性的操作，那就是做一次就行
1: 好，刚才呢，如果说大家还对这个植发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哈。今天看到大家还是比较积极的哈，这么多好朋友都点赞了我们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植发，又包括对我们今天郑主任所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内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步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

0: 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脱发，刚才呢也说到它的这些原因，可能跟压力啊、饮食啊等等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哈。那你像这个脱发和这个压力，包括饮食，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它又有着怎么样的一些关系和影响呢？
1: 脱发跟这个压力啊，它直接相关的，
0: 嗯，
1: 直接相关的。你可能短期还好一点，但是长期的压力它会导致这个激素失衡的，所以说会影响这个头发的这个生长周期。其实咱人这个头上这个头发的10万根，它并不是说它都是一直在长着的，它有部分是在睡觉的，叫这个我们叫
0: 休止期
1: 对
0: 吗？
1: 休止期啊，所以说它很多它要是。有一半的头发在睡觉，你可能就显得就很稀了啊，是这么个情况啊。饮食呢也是我们也是提倡这个均衡的饮食，包括这个身体状况的营养，还有生活习惯，包括过度的吸烟、喝酒或者是熬夜，对这个头发影响是损伤就比较大。还是那句话，头发是咱们身体状况的一个晴雨表。有时候还能听到就是。有人受到很大的打击，一夜白头，他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说是咱们人体这个状况的一个晴雨表，看到这个晴雨表有问题了，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整体状况要改善，改变我们整体这个状况是这样。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2: 民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3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皮肤医美整形中心的郑伟郑主任。郑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比较擅长的是毛发移植、眼周整形、注射微整形，还有面部年轻化，还有微创

0: 痔疗、腋臭各类的斑痕还有组织缺损的整形修复哈，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互动到的话题呢是毛发移植与腋臭的管理，刚才呢已经说到了很多跟毛发移植相关的话题哈，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疑问想要咨询，都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另外呢，接下来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腋臭的这个治疗和管理哈，相信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很多人会有一个难以启齿或者是 困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这个腋臭啊，也叫这个狐臭。有的时候呢，正是因为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会减少很多很多的这些社交，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性格，会变得非常的自卑。很多人呢也会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止汗露啊，或者是经常洗澡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穿的衣服也很厚啊，等等等等这样哈。但是呢，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是治标不治本的。像这个臭味呢，确实是依然存在的哈。那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注，那像这个腋臭它到底能不能根治呢？需要怎么样去治疗呢？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呢，有请郑主任来给大家去说一说什么是腋臭呢？它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郑主任
2: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嗯，我们一般习惯就叫腋臭了，啊，但其实就是腋臭啊，狐臭是一回事。腋臭呢，腋臭呢，它的发病原理它基本上是就是很研究了已经是很清楚的啊，它是咱们这个腋窝，腋窝它是有 两个汗腺，一两种汗腺，一个是小汗腺，一个是大汗腺啊。小汗腺呢，它负责是咱们的这个分泌汗液啊、出汗，是负责这个作用。而大汗腺呢，大汗腺它会分泌一些就是特别浓稠的，它这个汗液里面它含有一些蛋白啊、氨基酸，含有这些成分。随着分泌出来以后，其实分泌这个它也是没有味儿的，啊，这些含氨基酸、蛋白的这些粘稠的这些汗液 让这个细菌一分解，它就会产生这个味道，这个刺鼻的这个味道哦。所以说它是原因呢，它是个基本上是一个遗传哦，常常显性遗传，就是父母你一方有的话，基本上都有家族史啊，父母一方有，子女的话，这个发病率是大于50%的啊，不是50%就是75%哦。嗯，诱发的因素，这个基本上就是出汗是吧？高温、出汗、运动啊。 跟激素也有关系，激素包括生长激素啊，包括什么这个上下的波动啊，还有就是这个衣物不透气的衣服啊，在捂这一块啊，密闭潮湿的环境下，它会造成这个细菌是比较大量的繁殖。它是分泌这个粘稠这个大汗腺分泌粘稠汗液加细菌繁殖啊，是产生这个味道，是这么着。
0: 好，刚才呢也是简单去了解了一下哈，那你像有的人可能会发现，哎，比如说这个人也有这个腋臭哈，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也有，但是有的人会发现，哎，这个人有的时候时而能闻到，时而闻不到，但有的人他一从我们身边过，甚至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哈，我们就能闻到这个味道特别浓，我们会不会根据他的这个味道的这个大小或者是他的这个轻度啊、重度啊，会不会给他去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级呢？
1: 有的，这个分度也是为了这个 更好的这个治疗和这个治疗的选择啊，但就像刚才主任说这个，说的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它就是分三度，分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话，基本上就是他自己闻到啊，周围人可能就不太会闻到啊。但是你要是1米的社交距离嘛，1米的这个距离，叫他能闻到就算中度了啊。重度的话，那可能就是3米。
0: 有的3米以外都闻到，有的就是还没到诊室呢，就闻到了，人还没到没进来呢，就闻到了，是这么个情况。好，也是根据他的这个味道也会给他分一个等级哈，为了更好的治疗。那刚才其实你说到这个轻度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夏天，哎，可能是微微出汗，哎，自己确实是能闻到。那你像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干预吗？
1: 一般的就是这个出汗微微有点这个味道的，一般这个它是不叫这个 腋臭的啊，它也不叫这个狐臭的。腋臭和狐臭它是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啊，特殊的味道。如果大家就是鉴别有担心的话，可以过来让这个专业医生鉴别啊。但是这个你说有没有拍一个片子啊，做个检查来鉴别出来是没有的。
3: 那怎么着？
2: 啊，
3: 闻闻味儿吗？
2: 对啊，让医生闻吗？它这个味道是很特殊的，这个狐臭这个味道啊，因为正常人他也是有体味的，尤其是出汗以后，
3: 对，这是汗味儿是吧？
2: 对对，汗味儿它的体味儿，正常人都会有的啊，尤其夏天出汗以后有一点点，这个一般一大部分是不是的？
3: 好，所以说这刚才也是解除了大家很多这个疑虑哈，尤其是到夏天，哎，可能哎每天洗澡怎么还是有点这个轻微的这个汗味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区分不开到底，哎，一说这个刚才也说到有轻度的这个感觉，大家可能会在想，哎，我是不是有这个狐臭呢？其实呢还不是这样的哈，就是一定要，哎，如果不放心的话就让医生去闻一闻哈，就看一下是吧。刚才说到了这个分度，那我们一般如果说出现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尴尬，大家有的时候真的就不愿意跟朋友在一起了哈，那我们怎么样去治疗它呢？
2: 一般来说啊，就是可以自己用点止汗的止汗露啊什么的啊，但这些不是什么太推荐啊，因为这些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你可能很麻烦，每天都得用，用久了以后，这个局部的色素可能还会有改变，就是颜色会变黑有什么的啊，剩下的治疗就是有一个就是可以打个针啊，打个针顶半年的时间，它会减少这个出汗。抑制这个汗腺的分泌啊，然后减少出汗，减少这个味道。一般，但是打针的话，一般我们就是打肉毒素啊，就跟打除皱针那个针是一样的。
3: 它这个肉毒跟我们打的那个肉毒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3: 药是一样的，
2: 药是一样的，剂量要大
3: 啊，只不过它注射到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效果就不一样，
2: 对。它的剂量也要大一些，但是它打除皱针也是半年左右，它也是半年左右啊，然后重度的话或者中重度的话，你肯定要通过手术来解决了啊，不过轻度能不能做手术，轻度也是可以做手术的啊，
3: 手术的话就把这个汗腺就切除了吗？
2: 对，手术要就是永久性的把这个汗腺就切除了，但是不要想着就是手术以后就是100%就没味了，刚才咱也说了啊，正常人也会有一些体味，而且这个手术方式所决定的最彻底的什么方式呢？最彻底的，你像我横切口顺着腋窝皱壁这个方式，我打开一个是我直视下，我去那儿把那大汗腺都剪掉，但是难免会落一个两个，或者说是你完全都去了以后，可能后边激素分泌，你因为基因问题嘛，它可能会长出那么一个两个啊。但是说这个手术这个清除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你像这个横切口大汗腺，我们这个清除术效果一般在有效率在90%以上的啊，所以说或者说90%以上，这是保守一点说啊，但是医学没有100%啊，它在90%以上啊，但是这个手术的话恢复时间稍微长一些，可能是顺利的话是2个星期啊，你还要制动局部，不能大活动，是这么着啊，真的接着往后说吧，说到这个手术了，下面还有这个就我们的微创环钻这个治疗方式，
3: 这个也是手术方式吗？
2: 这个也是手术方式，但是这个微创的它这个恢复时间很短，3-5天啊，
3: 那它的效果怎么样？
2: 3-5天就恢复好了，那它的效果呢，就是它那个有效率是60%，就是可能3-6个月以后它还会有部分再出来，再出来可以再做一遍，再做一遍，你这个这回的60%的效果，你剩下40%再来60%，那就是效果它就到84%了，是这么个情况。
3: 好，这是多种方式对吧？
2: 对，
3: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方式，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方式。你比如说刚才也说到可以打针，哎，最起码能顶半年是吧，尤其是在夏天大家穿的这个衣服比较薄的这个时候，哎，我们可以打上一针，哎，最起码就可以了是吧。
2: 对， 对，
3: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大家对这个手术的这个恐惧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去做到的哈。另外呢，这个大家呢也会针对于这个狐臭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有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说，那既然有味儿，我们就多洗洗澡。其实洗澡的话，它是不是它可能哎刚洗出来哎可能没有味儿，对吧？但它只要是一出汗，是不是就又有味儿了呢？
2: 对，对的，对的，你肯定不能光靠洗澡，但是注意局部卫生是必要的。
3: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另外呢，还有朋友担心，就是说像这个多大年纪适合做这个手术呢？
2: 一般是建议是这个青春期过了以后，就是它完全发育完成了。要不你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多是从一进入青春期它开始有味儿的，很多是这样，当然也有更小的，有就是几岁或者9岁啊几岁就有，但是大多数它都是说12岁十几岁到青春期了它逐渐发育有的。但是你在这个之前和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做的话，就担心它到后面就是再发育出一部分来。 哦，所以说一般建议就是青春期以后。但你青春期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也不是说就放任不管，因为孩子上初中是吧，有的还需要住校，有的还需要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你打针就行了，现在这个科技手段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3: 好，最起码先把这一段尴尬期先度过是吧。
2: 对，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呢，说发际线后移了，他说植发能不能彻底的恢复浓密的状态呢？
2: 可以的。发际线后移的部分就是移过去的那部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大部分是雄性激素脱发啊，当然也需要过来我们确诊一下。如果是的话啊，发际线后移的这一部分是通过植发是可以让你就是回到原先浓密的状态。当然你要联合治疗，要吃上药，让它这个发际线别再往后移。然后两个联合治疗效果是会很好的。
3: 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腋下呢经常出大量的汗，但是没有味儿，他这种情况需要管吗？
2: 可以打针。
3: 就是他就是汗出的太多，但是没味儿。他虽然说不属于这个狐臭，
2: 对，
3: 但是他这个汗腺有点分泌的太旺盛了，是吗？
2: 对。
3: 也是需要去，
2: 这个很常见，
3: 可以干预的是吧？
2: 对，可以干预。
3: 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狐臭手术之后会不会留疤呢？
2: 这个班克就说到刚才那两个术式。其实最原先最传统的手术方式，整个把这块切掉。切掉以后然后纵形的缝上，会留很宽很长的瘢痕。特别难看，现在都没有人做这个。现在基本上做的什么呀，我们就是腋窝不是有那个皱壁吗？横行的皱壁。我们那个横切口那个腋袖切除术，就是顺着这个皱壁打开，把两边掏空了，直视下把它那个汗腺都去除了。这个效果是最好的，有效率是最高的，效果也好。然后最后落那个瘢痕呢是很不明显的。因为它顺着那个皱壁嘛，就跟它有个皱纹一样，它好了也是那一道。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微创环钻。微创环钻是什么呀？它其实跟植发手术是相通的，就是我们从后枕部取毛囊的时候，不是打那一点一个小孔嘛。是我在腋窝这个有毛囊地方我也是过一遍，就是每一个我都打一个小孔。这个好了以后基本上是点状的，看不出来。
3: 好，也是跟这个手术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哈。好，今天呢总是感觉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呢？好，时间呢这个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郑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2: 平时出诊时间是周一周四。
3: 周一和周四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郑主任所擅长的领域，比如说毛发移植，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狐臭，还有眼周整形、注射微整形、面部年轻化，还有这个各类的瘢痕、组织缺损的这些整形修复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皮肤医美整形中心来找到郑伟郑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郑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比较关注的，甚至是能够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3: 好的，感谢郑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营热线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4: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 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两三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视频号直播观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说点什么内容呢？说说鱼油和鱼肝油。现在大家养生的观念越来越这个明显了，都有这样的意识了。有一些保健品呢，大家家中都会常备。鱼油和鱼肝油，我们也相信大多数朋友的家中啊，要么这两种可能都有，要么呢也会有其中一个吧。但是如果说我要问问您，这个鱼油和鱼肝油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您不一定能搞得特别的清楚。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鱼做的吗？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呀。啊，也有可能朋友会觉得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然为什么这个价格差别这么大呢？你看小朋友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但是呢中老年吃的鱼油就非常的贵。也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就是商业套路哈，这鱼油鱼肝油闻起来都差不多，就是个噱头，就是为了卖给我们多挣点钱。其实我们说虽然鱼油和鱼肝油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这两样东西啊还真的并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只是少了一个肝字，二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您没有搞清楚，随意的去服用还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在民医热线番外篇当中就来依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刘芳教授的介绍，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并且分别适合哪些朋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跟我们来交流互动的哈，关于这个鱼油鱼肝油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解，也不妨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说到二者的不同，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来说鱼油和鱼肝油啊，它的来源和制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先来说一说这个鱼油。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呢来自于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像沙丁鱼、鲭鱼还有三文鱼。鱼油的提取方式呢包括像压榨提取、溶剂提取，还有超临界流体萃取等等，工艺这是专有名词啊，我们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就可以了。而鱼肝油呢，顾名思义，它是从鱼的肝脏当中所提取的油脂，最常见的呢就是来自鳕鱼还有大比目鱼。鱼肝油的提取方式呢，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呢收集蒸煮过后在上面飘着的那一层的油脂。 所以这么一看，其实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不太一样的。专业角度来说哈，鱼油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像 DHA， 我们都知道这是对孩子大脑发育特别好的哈，还有 EPA， DHA 维持大脑功能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生长，是一个好东西。而这个 EPA 它呢叫做二十碳五烯酸，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很多听过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它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具有降低血脂还有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作用。除此之外呢，鱼油当中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脂肪酸。说完鱼油，我们再来说说鱼肝油。鱼肝油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呢也含有一定量的 Omega 3脂肪酸。维生素 A 呢对于维持正常的视力、免疫功能还有皮肤健康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而维生素 D 大家就更熟悉了，补钙的时候啊必须要加的就是维生素 D， 有了维生素 D， 吃进去的钙才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也好奇，那为什么同样都是从鱼身上提取出来的产品，这个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如此之大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原料来源不同嘛，你看在鱼油当中含有 Omega 3脂肪酸，这个呢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当中，所以呢它的获取就比较困难嘛，资源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当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呢这个 Omega 3脂肪酸的原料成本就远高于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了。提取工艺的复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Omega 3啊这个是更为复杂，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压榨、溶剂提取、超临界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个方法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鱼肝油简单蒸一蒸收集这个技术就要更高了，相应的生产的成本也会更多了。除此之外，每日的摄入量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鱼肝油啊，通常每天的推荐摄入量是30到50毫升，而 Omega 3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呢则高达500毫升左右，所以呢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上所述，鱼油和鱼肝油啊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鱼油的稀缺性，包括它提取的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也导致了鱼油在市场上较高的一个价格了。那它价格高啊，多吃是不是就好，是不是就适合所有人呢？并不是哈，鱼油和鱼肝油的功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今天的番外篇当中也具体跟大家说一说那具体功效有哪些不一样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唠一唠。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

0: 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民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回来，耳边收听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番外篇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哈。这两样呢都是营养品，都是保健品，但是它的功效还有它的价格真的是差距还是挺大的。刚才我们说了，鱼油和鱼肝油呢在市场上因为价格，因为它的工艺还有它的这个需求量不同，导致了价格也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其实鱼油和鱼肝油本身它的功效也不一样嘛，究竟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保健品对我们自身好，我们现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呢？我们跟大家一一的去说一说。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的主要功效啊，包含有4点吧，我们一一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鱼油当中的最主要的成分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的水平的。甘油三酯我们都知道，它和像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是有关系的。减少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就有助于去减少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了我们患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了。除此之外呢，鱼油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它呢可以缓解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一些症状哈。如果说您有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鱼油，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除此之外，第三个功效就是鱼油当中的另外一个主要成分 DHA， 它呢对于大脑还有视网膜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它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比如说像一些老年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抑郁症的朋友，您如补充这个 DHA 是可以有效的改善一些认知功能，并且呢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病和抑郁症的风险。 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哈，说到了一定年纪需要补充鱼油，有什么好作用呢？就是鱼油当中所富含的必需的脂肪酸，它呢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很好的作用的，能够改善像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且呢有助于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由此可见，这是鱼油的四样功效，四个主要功效吧。其他的功效我们不多说了，这是它的比较主要的功效。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看一看是否选择鱼油是合适的。那鱼肝油呢就比较好说了，我们说它的成分决定了它的功效嘛。鱼肝油呢是补充维生素 A 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可以呢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比如说夜盲症，还有这个角膜软化症等等。这是它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A 起到的作用。另外呢，鱼肝油当中还富含维生素 D 嘛，足够的维生素 D， 一个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的缺乏，比如说像佝偻病，还有骨质疏松症等等。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大家现在都知道，维生素 D 它是我们吸收钙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和一个成分了，所以呢，维生素 D 和钙和磷协同作用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的骨骼健壮和健康的。另外呢，就是鱼肝油当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其实都是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力。不过说到这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首先要明确这是它鱼肝油的主要成分，起到的功效就是跟主要成分有关系。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食物当中呀，甚至我们说多晒晒太阳哈，也是能够去补充人体当中维生素 D 的。所以是否需要去补充鱼肝油这样的一个营养品或者是营养的药物，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具体需求来去决定。说了它的功效，自然那适合不同的人群去选择了。比如说鱼油那肯定，那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功效，它非常的适合中老年朋友去补充啊，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充作用。还有呢，就是患有像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像高血压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症状后群等等哈。另外就是一些脑力工作者，还有用脑比较多的青少年，也是适合去补充一些鱼油的。再者我们说哈，有一些比如说想要以养生为主要目的的这个女性朋友哈，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哈，也是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鱼油的。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了，说那现在其实好多年轻人也存在一些心血管问题，而且现在哈，像这个高血脂啊、高血压呀，也在逐步呈现一个年轻化的态势。有人说了，那是不是年轻的牛马们也应该买一点鱼油来吃呢？在这儿其实建议大家哈，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说想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还有一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那就是吃鱼，尤其是深海鱼。我说鱼类本身它的脂肪啊含量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一些深海鱼，像三文鱼呀、飞鱼呀，还有凤尾鱼啊等等，它其中呢就是含有较多的 DHA 和 EPA， 这是鱼油当中最主要的两药成分，都是具有调节血脂、防止动脉硬化等等相关的作用。那吃鱼呢，不仅可以达到鱼油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的营养和美味。如果说你这个鱼的味道再好吃一点，做的再好一点，那真的既能够补充营养，既有营养价值，又有这个品尝叫什么美食的价值哈，一举好几得。所以呢，对于很多健康的年轻人来说啊，大家首选的其实是可以通过吃鱼来补充。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一些朋友哈，你是可以通过选择吃鱼油来去补充一些相应的制剂的。所以呢，相应的我们说鱼肝油，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嘛，它就比较适合于小朋友及成年人，还有部分慢性病的患者。 有人会觉得啊，说这个鱼肝油感觉好像是小孩儿才需要补充的，对于成年人啊，大家本身吃的就挺好的，也不挑食哈、啊，平时吃饭也都挺正常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是不是就能完全补充好，不需要再额外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啊，我们说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呢很多成年人也在面临着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我曾经听到过医生有这样的说法，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可能我们没有去检查过，但如果检查，好多人维生素 D 的水平都是不达标的。出于什么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防晒的意识太强了，夏天可能相对还少一些，我们的皮肤裸露度包括日照的时间会长一些，而尤其到了冬天，本身天气原因啊，日照时间就不是那么充足啊，紫外线啊包括日照的这个强度也不是那么强，我们在眼镜、口罩、帽子、浑身呢裹得非常的严实，皮肤是没有办法暴露在日光之下的，没有起到一个自然补充维生素 D 的作用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啊，现在人们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还是挺多的，成年人也挺多的。你看有数据显示哈，成年人也面临着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呢是像比如说像南方还有一些地方这个日照比较少的地方，维生素 D 如果说自身去补充哈，它主要的来源其实就是晒太阳，而在一些日照比较少的地区，日照不足就使得人体没有办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我们说了，它跟钙是还有免疫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嘛，所以进而就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健康还有免疫功能的一个强健。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啊，适量的去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当然如果说您不放心，也可以去化验一下啊，了解一下自身各种微量元素的一个成分啊、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水平是怎么样的啊，有的放矢，我们了解了具体情况，再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之下去进行补充才是最科学的哈。除此之外呢，像一些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慢性肾病患者哈，由于他的肾功能下降，也会导致维生素 D 的代谢紊乱。那慢性肾病的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就会更加的突出和明显了。与此同时，那骨骼的健康还有钙磷平衡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类的朋友们哈，补充适量的鱼肝油啊，摄取其中的维生素 D 也是很好的改善健康的不错的手段。但是我们说哈，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是不能够当药用的，它更多的在我的概念当中更多的像是一个营养补充剂，它没有办法去起到一个药物的治疗的作用哈。那它这个营养补充剂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说鱼油想要去代替的，或者是说想要去起到的作用，还有什么方式方法和药物可以替代呢？我们也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说。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送给大家，稍事休息一下。

下面插播一条气象方面的通知。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号16时57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巨鹿、龙窑、百乡、宁晋、新河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请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一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继续来跟您说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啊，虽然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有关于鱼油和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呢，在这儿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大家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哈。比如说，千万不要认为我吃了鱼油，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找不到我了啊。还有人认为吃了鱼肝油就不会缺钙了。不是这样的，毕竟啊，鱼油和鱼肝油它们都是属于营养补充剂，并不是药物。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哈，一定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这是因为啊，虽然说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是呢，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所以呢，对于有需要服用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的朋友们的这个人群啊，如果说不听医生的招呼就突然停药，非常容易引起您的血脂不稳定，甚至呢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等相关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已经确诊了维生素 A 或者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您如果说我光靠吃鱼肝油啊，那里面的那点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是不够去补充和治疗的，可能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单独的去吃一些补充剂才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除此之外呢，鱼油和鱼肝油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哈，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在这也跟大家再多唠叨几句哈。第一个就是不能随便和药同服，这个鱼油和鱼肝油都有可能啊和某些药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的药物，还有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所以呢，针对需要同服的这种情况，应该要在使用之前咨询医生或者药师，看看到底能不能和您现在所服用的药物，尤其是一些治疗性的药物啊，能不能一块儿去吃。另外就是不要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着啊，我对身体好，我就多吃点吧。首先，这两个都是油，你要知道它都是油哈，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除此之外呢，超量补充鱼油还可能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反而呢，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就是摄入过量的鱼肝油的话哈，也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像头疼啊、恶心啊、皮肤干燥啊等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说补充过量，还有可能会导致肝脏的损伤。最后就是要警惕一下可能会过敏的一些情况哈，部分人群呢可能会对鱼油或者鱼肝油过敏，如果说哈服用之后出现了像皮疹、呼吸困难等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用并且咨询医生，这是几个注意的事项哈。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大家也了解了这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 啊，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钱包和钱还只差一个字呢。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搞清楚了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功效和适用人群，再去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去补充，那我需要补充什么，需要补充什么样的剂量，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好处。说完了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之后哈，其实关于这个鱼油的选择也想多跟大家去说几句。选鱼油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我们说鱼油本身它价格又高，选错了那您又花了钱，又不一定能补充够足够的想要的营养成分啊。跟大家说说怎么选鱼油。第一个呢，就是浓度，也就是含量哈，还有这个纯度，肯定是越高越好。鱼油呢，虽然大多都是深海鱼提取的，但是呢它却有不同的纯度和浓度。这个纯度浓度指的是什么呢？首先鱼油的纯度其实指的就是Omega 3脂肪酸它的含量，而鱼油的浓度呢指的就是 DHA 加上 EPA 这两个成分它其中的含量。根据 EPA 加 DHA 的含量，也就是鱼油的浓度，多西鱼油制品呢会把这个鱼油分为低含量、中含量和高含量，但是最低它是不能够低于28%的，而甘油三酯型呢超过50%也都是高含量，乙酯型的鱼油啊大于70%都是属于高含量的。市面上啊，如果说大家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哈，这个纯度、浓度、纯度是有30%到97%不等的哈。但是呢，我们根据丁香医生公众号的一个推荐建议哈，是建议大家选择高纯度、高浓度的鱼油，因为呢，这个高纯度、高浓度的鱼油里面好的脂肪含量是更多的，而且呢，还能够减少鱼油当中其他的一些脂肪酸的摄入。你比如啊，我们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你吃了一克的欧米伽三含量只有30%的鱼油，那你呢只能吃到300毫克欧米伽三，还会吃进去700毫克其他的油脂哈。所以你可能吃的油不少，但是呢想要的那个好的成分并不一定足够量的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了。除此之外，一颗好的鱼油啊，最好是能够有 IFOS 认证。这个是锦上添花的哈，如果你经常买鱼油吃鱼油，你一定会在意它的检测结果，比如说有没有重金属啊，有没有核污染啊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认证，叫做 IFOS 认证。那通过 IFOS 五星认证的话，那这个鱼油啊就相当于自己带了一份荣誉证书。因为如果通过这个认证，是需要检测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还有 DHA EPA 的实际含量与包装的标识是不是一致，而且呢还会有像氧化标准、重金属标准等鱼油需要检测到的这些报告，而且每个批次都会重新检测一次。这个检测的机制无疑呢会对这个产品的浓度的持续带来各种各样的保障哈。所以如果说下次您再去买鱼油的时候，也可以认证认准这个 IFOS 的五星认证了。

是自然产品，它必然是工艺产品哈、啊，有一定的加工在里面。我们说是否需要吃啊？需要吃哪种？需要吃多少？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有必要的话，最好还是能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看看我们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再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一个专业的建议，究竟是否需要去补充鱼油和鱼肝油。好，关注名医热线，带给您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到17点30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下午的17:26，窗外的雨呢依然很急。这里听到的声音呢是邢台综合广播的声音呢，为您撑起一把声音的雨伞。如果此刻您正准备开车出门，请记得先围着车走一圈，把前后车灯上的泥水擦干净，那是在雨天的眼睛。开车时呢，也请关掉您的自动启停功能，这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小窍门，能防止发动机进水时的二次受损。如果您是步行或者骑车呢，请一定远离下水道井盖和电线杆，看不清路面的时候呢，就跟着前人的脚步走，千万不要踩水坑里的黑色漩涡。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个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出门了，关好门窗，收好阳台上的花盆，别让高空坠物伤了人。这样的天气呢，很多人可能还在路上奔波，如果说您在车里听到我们的广播，可以轻轻摁一下喇叭，给旁边打伞的路人一个善意提醒，注意旁边的水花。这一声喇叭呢，不是催促，而是关心。
1: 色白花青的锦衣，夜染玉碗底，临摹松叠，落款时却惦记着你。
0: 这雨说下就下，而且呢还下得挺大的，估计不少朋友呢正堵在路口，看着雨刮器左右横跳吧。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着急，越是这样，咱们越要把安全这两个字刻到脑子里。给大家提个醒，我们一定要记好这三慢一高，一慢车速，雨天路滑，刹车距离能翻倍，别贪快，安全是第一位的。二慢过弯，方向呢要柔，别急打，防止侧滑。三就是慢刹车，我们一定要提前轻踩，给后车留一点反应时间。这一高嘛，就是要把雾灯打开，千万不要打开双闪，那是紧急停车用的，开了反而会让后车分不清你到底要往哪里走。路面的积水呢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所以呢遇到水坑一定不要硬冲，如果发动机进水熄了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直接打电话等救援。停车时呢，我们一定要看看头顶，远离大树和广告牌。现在呢雨也比较大，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驾驶，这是第一位的。

0: 成了制高点，这时打手机就会增加累计风险。所以雷雨天一定要低调做人，打手机容易被雷发现，网线也危险。没错，雷电可以通过导体下手，像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都可能成为雷电与你亲密接触的工具。雷雨天打伞，雨天打伞很浪漫，但是遇到雷雨天，一些雨伞伞柄顶端的金属有可能会将这份浪漫变成潜在的危险。穿雨衣显然更安全。关电器当然，但只关机还不够，重点是要拔掉电源。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金属在哪儿我去哪儿，雷电不仅是个爱水货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扣，因此在雷电的活动频繁的天气里，尽量远离一切金属物品，大到铁塔、广告牌、避雷针、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摩托车、阳台晾衣服的铁丝、家里的金属水管等等。户外农田劳作的农民朋友，遭遇雷电时应及时丢掉农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扛着潮湿的金属农具乱跑，那样你就变成了移动的人体引雷针，险上加险啦。亲，雷电危险，千万别以身试险哟。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5: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
6: 现在外面的雨还是非常的大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些小细节。首先呢，要强调一个灯光的细节，我们大雨千万不要开远光灯，远光灯呢在雨幕里呢会形成白墙效应，就照的眼前白花花一片，反而什么都会看不清楚。正确的做法呢是开近光灯加前雾灯，雾灯的这个黄光的穿透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如果说雨大到连路沿都看不清的时候呢，请大家立刻的打开后雾灯，它能有效的防止我们这个被后车追尾，而且呢就是临时停车等红灯的时候脚刹一定要踩住了，但是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自动启停关掉，万一排水气管进水二次点火可真的就麻烦了。如果说刚才你不得不冲过了一段积水路段，哪怕水不深也要留一个心眼，出积水区后呢，我们一定要在确保后方没车的情况下轻踩两脚刹车，稍微带一点力度，让这个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生热，把上面的这个水膜蒸干，否则你开上高速或者是快速路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脚刹车是软的，根本就刹不住，这个动作呢就叫做刮水制动。

面对脾气火爆的雷雨天，到底不可以哪样？打手机，手机自身并不引雷，但是如果你在空旷的野外或山上

山走路或者骑车的朋友，请一定要记住这三不踩。首先呢，就是不踩积水里的漩涡，因为那可能是井盖被冲开的信号。还有就是一定要不踩路面的白色箭头和斑马线，油漆面遇水，其实你会发现啊，比这个冰面还要滑。还有就是不踩有电线垂落的水坑，打伞的时候呢，伞尖一定要不要举太高，尽量把伞放低，然后压低重心，别让伞骨挡住看红绿灯和来车的视线。穿雨衣比打伞更安全，但是骑电动车穿雨衣的时候，千万别把雨衣这个帽檐压得太低，否则呢，可能会完全挡住我们两侧的余光。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一定要听好，虽然说电池防水等级是比较高的，但是充电口如果淋了雨，我们在插箱前一定要把它这个插座里的水珠擦干净，防止短路。停车的时候呢，除了远离大树，还要避开围墙和施工围挡。雨泡软了地基，围墙是最容易整面倒下来的。如果说我们停在地下车库，尽量车头朝外停，万一排水跟不上需要紧急挪车的时候，车头朝外可以让你第一时间冲出去，不用在车库里手忙脚乱的倒车。雨下的大，车里会比较闷，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容易犯困，但千万别把车窗关死，开这个内循环，这样车内二氧化碳浓度飙升，会更加的昏沉。我们要把空调切换到外循环加前挡除雾，风向呢对着玻璃吹。如果说后视镜有水珠看不清的话，车上有后视镜加热功能的赶紧按亮。那个图标通常是一个方形带三条上升的波浪线的一个按钮，十分钟就可以把水汽蒸干，可以说是比用手擦安全了100倍。最后就是家里有小孩的，雨天千万不要让孩子去踩路边的小喷泉，那是下水道反涌，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还有就是雨天空气比较沉闷，如果觉得心里堵堵晃，也不要闷在车里，我们可以把收音机声音开大一点，然后跟着我们聊上几句，或者开到安全的地方停下，深呼吸5分钟再出发。雨天路很难走，但是咱们的心一定要畅通。

0: 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雷电天气在户外行车时，司机朋友不要怕怕，在车里是最安全的。那在车里面要做些啥呢？首先，及时关好车门窗，不触碰金属的车门和车顶。其次，关闭车内的通讯设备，雷电就拿你没办法了。如果爱车不幸被雷电击中，千万别贸然下车检查，因为车外很容易再次发生雷击，那时车子也就没法保护你了。亲，记住了吗？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

0: 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本周校长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副书记孟兴国。那欢迎孟书记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来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在线收看，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校长时间。
6: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 N 次方。那么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副书记孟兴国。那非常开心孟书记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吧孟书记，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的，欢迎孟书记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您哈、来到我们这里。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学期里呢，我们会发现咱们的学校呢，不仅在教学质量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更是在这个书香校园建设上成为了全国的标杆案例。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今天也是带着这些疑问啊，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孟书记来和我们聊一聊他们独特的日新教育理念和背后的故事。那书记您好，我们也是了解到哈、咱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呢叫做日行日新，这四个字啊，我觉得听起来真的特别的有力量，而且呢也很有诗意。它呢是出自礼记大学，但很多学校其实都有古训，关键是它如何在今天火起来。所以呢也想请您先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哈，就是在您心中这个日行日新对咱们第一实验小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日行日新呢，是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建校的时候啊，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建校于2017年，它建校的时候就确定了的。这个办学理念它出自礼记大学的一句话，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呢它就代表太阳啊、也代表每一天。行啊、代表行动，代表实践。新代表我们是一所新学校，要面对新机遇啊、迎接新挑战。

0: 总的意义呢，就是在每天的行动和实践里更新、进步、创新自我。
1: 嗯，
0: 就是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学校的无论从学校环境建设、文化建设，还是我们学校核心的课程建设等等方面，都是围绕这样一个理念来办好我们的教育。
1: 嗯，哇，说的真的特别的好。其实咱们学校我觉得也算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学校，是吧？
0: 对对，
1: 在这个城乡结合部这片土地上，就是当时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日行日新作为学校发展的魂魄，这个新字是不是也是寄托了对这所新学校新环境的一种特殊期待呢？
0: 是的是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实践让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成为我们邢台市的一流小学。
1: 嗯，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提到了这个行星文化，就我们也是注意到，就是咱们学校里其实有很多像火车呀，还有动车的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特别的巧妙。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学校希望咱们孩子们就像动车一样，在这个日行日新的这个轨道上，不是靠外部火车头拉着走，而是说每节车厢都有动力，自我驱动。飞速成长
0: 了对的对的，如果你走进我们的学校，走进我们的行星大厅，会看到在我们的东侧会有一个绿皮火车，在我们的西侧有一个动车，绿皮火车呢是向学校里边开的，动车的车厢呢是向学校外边开的，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小孩从一年级入学的时候走进我们的学校，它还是一个绿皮火车，
1: 绿皮火车，
0: 然后经过我们6年的培养和教育，当他毕业的时候能够以动车的速度去冲向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哇，我觉得这个巧思真的是设计得很奇妙，这个是咱们当时一起想的吗？
0: 对，当时我们的确定这个理念的时候呢，是英国与专家还有领导，还有一些研发团队是这样各方面综合考虑的。
1: 所以其实咱们很多就是像新入学的学生看到咱们这样的一个设计，看到咱们这个绿皮火车和动车，是不是也都是特别的欢喜？
0: 是的是的，最起码进到学校以后，孩子知道我这里是为了什么，对吧？增长自己。
1: 这个的话也是咱们每一个这个新生咱们入到学校了之后，老师都会逐个去讲解为什么咱们学校是这样设计的。
0: 对的对的，就是每年9月一年级入学以后，我们有入学课程，我们的入学课程第一课就是要让孩子们喜欢我们的学校，熟悉我们的学校，热爱我们自己的这所学校，
1: 也是了解咱们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哈，包括咱们学校这个魂魄。
0: 对对，
1: 其实有了这个好的理念，我觉得关键也是要看落地哈。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学校这几年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比如说什么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还有这个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还有这个教学成绩也是全区的先进单位，这背后有一个这个5+X 行星育人课程体系，这个5+X 具体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可以，5+X 这个五指的就是我们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学校，落实好德智体美劳这5个国家课程，这是我们最根本的核心任务，但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培养还需要结合学校自身的补充课程，就是补充国家课程的这样课程，所以说后面这个 X 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社团活动呀，还有其他的项目式活动，这样一个补充的这样一个课程，通过这样一个教育体系呢，能够让孩子第一有全面的发展，像德智体美劳，这种国家课程是要全面的，发展，然后呢 ，X 呢其实更倾向于个性化发展，
1: 个性化发展，
0: 像社团，孩子你在哪一方面有兴趣，有特长，就可以进入这个 X 的课程。
1: 哇，这个真的是德智体美劳样样发展
0: 对对对，这也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呀，
1: 没错，
0: 一个根本任务。
1: 那怎么可以保证就是孩子们就是既能考出好的成绩，又有时间去学像什么滑轮啊、扎染啊、航模这些有趣的 X 课程呢？
0: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时间安排就很重要。尤其在我们近年来国家政策实施双减以后，学生的课业负担和作业负担有大幅度的减少，就是说要按照那个双减的任务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 在学校里面就有了更多的充裕时间。
1: 嗯，
0: 像我们学校，除了这个课程啊，时间一周五天啊，有这个正常的课程之外，它还有专门的社团活动时间。
1: 社团活动时间，
0: 对，每周四的下午，有一个学生的社团活动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学生就可以去你自己提前报名的兴趣社团去。进行你的学习
1: 哦，咱们就是每周四下午是固定的时间，
0: 对对，
1: 然后别的时间是没有的
0: 啊。就是这个时间呢是统一的时间，
1: 那
0: 其他时间呢，因为我们每个社团都有老师来负责
1: 哦。
0: 其实在不是在周四，即使在平常时间，老师也可以带着
1: 也可以
0: 做一些这个社团的活动呀，是吧？啊，像我们的扎染老师呢，哎，课下没事会叫上几个社团的孩子去做一些扎染的作品，像。篮球呀，足球呀，都有这个。
1: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像刚才咱们说到像扎染呀，还有航模这些，尤其是扎染，都是属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就是对孩子们的这个成长，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是的，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体育、运动、艺术类的，其实还有就是走这个非遗传承文化的，
1: 非遗传承文化，
0: 像扎染，像纸盘画，像行绣。就是有这样的，
1: 因为现在确实是别说孩子们了，可能很多大人都不了解这些文化了。但是我们其实这些文化在咱们中国是非常重要，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特色，所以让孩子们从小去学习这个或者去了解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这些尤其非遗中国传统的，它传承的不光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咱们说的文化自信，
1: 没错，
0: 更了解我们的中国。
1: 其实现在家长我觉得都很关心这个课堂效率哈。咱们学校推行的这个30+10这个课堂教学改革，是不是就是解决这个减负体制的关键一招呢？
0: 对对啊，在减负体制方面，你课下学生就不能再有更多的这个刷题的时间呀，或者是其他减轻学生的作业和课业负担。所以说我们的在要提升质量啊这样一个保证的时候，只能在课堂上做功夫下文章，让一节40分钟的课能够发挥它最高的效率。因此呢，给予这样的一个思考啊，我们就把40分钟分为两个部分，是30+10。
1: 30+10，
0: 这个30分钟指的是师生共同学习活动的时间。这个10分钟指的是学生独立学习的时间。就是说你看老师一节课讲一个知识点，大概就是10-20分钟他就能完成，包括讲解互动啊，那么剩下时间呢，10分钟呢，老师呢就要引导学生来消化那20分钟或者30分钟完成的任务。你像这样当日清堂堂清的话，学生课下的学习他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那么这个10分钟呢，它也并不是固定的啊，就是你要讲前30分钟，后10分钟就不讲了。这个10分钟是一个概念时间。概念就是你总的这一节课下来，你要保证学生有10分钟的独立的思考呀、学习呀这样一个时间。
1: 那您觉得哈，就是这30分钟和这个10分钟这样分配，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学校一个特色，
0: 对，一个我们一个尝试吧。
1: 对，那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0: 最大的好处，就是第一，能让老师在上课之前更加精心的去设计他的
1: 设计。
0: 对，我们这个30+10可不是光嘴上说说啊，你要这样做，我们是要去监控的。就是这样给老师一个，他就是说你不会想到啊，这节课40分钟就是我的，我上了课就可以随便的说，我想讲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我想哪个没讲到我就不讲。你必须按照这个时间去设计你的课堂教学。
1: 他可能需要提前的去规划一下我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去分配。
0: 对，我们用这样一个制度啊或者实践来倒逼这个教师去提升自己的课堂教学能力。这是第一。然后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我们的传统课堂上就会有很多情况，就是老师一直讲，
1: 对，
0: 学生一直听，老师讲的口若悬河，学生听得昏昏欲睡，然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也顾不上，眼里面呢就会缺少学生，他就会忘了我这节课是在为谁讲。所以说那么有这样一个硬性的时间规定下来呢， 让老师眼里边、心里边

0: 有学生，眼里边有学生，而且更加注重你这一节课下来到底达成没有达成你的学习目标。
1: 嗯，而且是学生到底是被动的接受，还是说主动的他吸收了，是吧？
0: 啊，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就是把眼光更加放到学生的学习成效上。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
1: 那咱们这个理念是推行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们是从前年开始的。
1: 前年开始的。
0: 前年开始的。我们在首先我们是从数学学科上开始。
1: 从数学学科。
0: 因为什么？数学
1: 更好操作吗？
0: 对，数学学科呢，它有讲解的，有练习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数学学科这个实施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逐渐向各个学科去进行推行。
1: 嗯，
0: 像有一些学科呢，像体育类学科呢，那就不再怎么限制了。像体育课呢，它要在操场上，这个呢你就要让学生活动下来，是吧？音乐课，这个三十加是主要面向的是文化课。
1: 嗯，主要面向的是文化课。那咱们也是推行了一段时间，您觉得就是反响啊，包括学生们的吸收是怎么样的呢？
0: 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们，刚开始推行的时候，老师们还是有压力的，
1: 有压力，
0: 因为老师，尤其小学老师，他最大一个感受，一节课不够讲。
1: 不够讲，对
0: 啊，四十分钟，
1: 嗯，
0: 从我们说的更夸张一些，比如说给他一节课四十分钟，
1: 嗯，
0: 就是给他六十分钟，他一节课他也能不停的去讲。
1: 对，也有的时候让老师停，
0: 啊，
1: 让老师完全一分钟都不拖堂，真的还挺难的。
0: 对对对，
1: 更何况咱们还缩减了十分钟，
0: 就是，你就六十分钟，他也要。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嗯，
0: 其实老师呢就是有这种心理，我也是一线老师上来的，讲的时候就是光想把自己想给学生说的，给他说完，那种唠叨式的，灌输式的，那种教学，不管你有没有听懂，不管你学的怎么样，我就要把我，想讲的讲了，其实这种呢，教学方式呢，就完全就是没有顾及到学生的感受，我们忘了你这节课到底是为了谁？
1: 为谁服务的，
0: 是
1: 吧？
0: 你这节课讲完以后，要没有要效果？所以说有很多老师呢，他可能会到期末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就紧张起来，一看这个学生这儿也没学会，那也没有讲全，是吧？就他缺少一个思考和静心的时间，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三十加十的这样一个理念，让老师们能够克制住自己讲的欲望，更多的去发挥他去设局去思考，更多的去从学生的角度，来设计自己的课堂和教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双向的一个益处哈，
0: 哎，
1: 就不仅是对咱们学生，你会给他一些空间，然后也是让老师更加用心的去备课，就更好的去设计我们这堂课。
0: 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困难。
1: 嗯，
0: 哎呀，我正讲着讲的兴头正兴呢，不让我讲了，
1: 天哪，突然之间就时间要到了，
0: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尤其在一些老师的数学课堂上，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课堂上讲的很多，讲以前的讲完了以后，感觉没有什么成就感，但是三十加十推行以后呢，你讲三十分钟或者中间去老师讲解，学生学习，中间还有检测。还有成效，一节课下来，老师把那个学生的学习单一收，一看就发现，哎呀，这节课整体上学生学的怎么样，我们班四五十个孩子，有哪些学生基础怎么样，有哪些学生是需要补一补的，有哪些学生是需要提醒的，有哪些学生是需要我叫过来再跟他说一说，他通过这样一个十分钟的检测，或者练习，能够对自己的课堂，对自己的学生有一个更加充分的掌握。
1: 它就是相当于当场，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学生他这个到底吸收的怎么样，
0: 是
1: 就当场就可以解决。
0: 就是说，不留糊涂账。
1: 对，
0: 我们或者就是不留糊涂账，每第一节糊涂，第二节糊涂。我们三十加十就是为了克服这种糊涂账。
1: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有一些学生他可能真的就不是说。不是说一天不会，他可能真的是日积月累，今天有点不会，明天有点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你会发现他好像跟课什么的就会非常的困难，
0: 积沙成堆，
1: 是
0: 吧？
1: 对，
0: 是
1: 我们今天也是来跟孟书记哈共同来说一说哈咱们学校的一些相关理念。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跟我们互动讨论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

0: 继续回来。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
3: 就是我们会提前发海报，
4: 嗯，
3: 发了海报以后，学生和家长自主报名，
4: 嗯，
3: 然后在那个地方啊，图书馆里面进行了讲书的活动，
4: 嗯，
3: 也包括一些这个家长的这个，家庭教育讲座或者聊书会吧，啊，这个面很广。
4: 嗯，
3: 我们这个是从2024年，前半年开始实施的，啊，一直到现在一直未间断。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老师，你看现在进行38期，基本上我们老师每个人都去参与，
4: 都去参与过，
3: 啊，参与啊。到时候会有，有老人，有大多数还是小孩，
4: 嗯，
3: 但是家长会陪同去，
4: 嗯，
3: 啊，所以说都在那里，都在那里听，
4: 嗯，
3: 啊。所以说这个活动就是能够带动这个社区氛围的营造啊，是以教育氛围的营造，
4: 嗯，我觉得这也特别好啊，这样的话真的就是做到了，不仅让孩子在学校有一个好的一个阅读环境，在家庭也会有好的阅读环境，
3: 嗯，
4: 包括在我们外面在社区都会有好的阅读环境，
3: 啊，
4: 真的是全方位给他打造了一个这个环境的全覆盖，
3: 啊，是的是的啊，
4: 那其实我也知道哈，咱们学校有一个特别受孩子欢迎的帐篷月和风筝月活动。
3: 嗯，
4: 其实在现在很多学校为了安全不敢搞活动的大环境下，咱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些项目式活动月呢？就是有没有哪一次活动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3: 嗯，
4: 觉得再难也要坚持的办下去？
3: 项目式活动，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活动搞的并不是单纯的一次，今天热闹一天，就是它从从策划到设计，
4: 嗯，
3: 到准备，到活动当日，
4: 嗯，
3: 到回头活动结束以后的总结，
4: 嗯，
3: 我们这个活动全部是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完成的，
4: 带领学生自己亲自去完成，
3: 对，就是让你的德育活动或你平常所学思考呢，你能够在你的活动实践下来，
4: 嗯，
3: 啊，像我们那个，我就说我们那个风筝节，
4: 嗯，
3: 我们风筝节呢，每年的3月份就是风筝月，
4: 嗯，
3: 啊，月初呢开始读风筝、做风筝、放风筝、评风筝，正好四周。
4: 嗯，
3: 读风筝就是读关于风筝的书，因为是春天来了嘛，
4: 嗯，
3: 是吧？读一风筝的书，然后做风筝，然后学生就开始自主的去制作，
4: 嗯，
3: 然后是放风筝，我们会比谁的风筝飞得更高，
4: 更高
3: 啊。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很长的风筝长廊，
4: 嗯，
3: 在这个放风筝结束以后，会把这个风筝悬挂在，把孩子们的风筝作品悬挂到我们的。
4: 可以想象出来，真的很美，很有意义。
3: 孩子们很有创意啊，
4: 嗯，
3: 所以说每次做的时候，你看，包括读、阅读所有的活动，你看里面还涉及到策划，涉及到教管啊，很多方面，
4: 还培养了孩子的这个策划能力。
3: 对，它里面还有一定评价。到9月份的帐篷节的时候，那一天也是跟过程差不多。
4: 嗯，
3: 帐篷节里面，就不光是学生的活动，
4: 还有这个家长亲自，
3: 对，我们是要把家长也邀请过来。
4: 嗯。
3: 包括我们的食堂活动展演，比方那天的活动呢，就是下午白天的时候就是食堂活动展演，
4: 嗯，
3: 到了晚上的时候会安排一个大型的，你看白天的展演基本上是静态的啊，
4: 嗯，
3: 像社团活动那种扎染呀、纸神话呀，
4: 嗯，
3: 像这都是静态的一个展览，
4: 嗯，
3: 到晚上就属于动态的一种这个活动展演、文艺表演呀，
4: 嗯，
3: 到表演完以后会让家长和孩子在那个帐篷里面静静的读一会儿书，
4: 读一会儿书，哇，这个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3: 对对，所以说孩子们，会感觉很兴奋。为什么呢？
4: 嗯，
3: 因为我们的家长，我们学校处于一个城乡结合部，
4: 嗯，
3: 我们的家长都特别忙，
4: 嗯，
3: 每天都是在奔波着生活，在工作，
4: 嗯，
3: 那么他很难有时间能够和孩子静静的去待那么一
4: 待一会儿，
3: 所以说那种时间非常的难忘，
4: 嗯，
3: 啊，平常都是你吃吧你喝吧你不冷不热就行了，
4: 或，甚至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被，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爷带着，
3: 是的，
4: 对，然后可能跟爸爸妈妈这样的时光更少，所以他会更期待这个活动，不仅爸爸妈妈会陪伴着他，而且呢我们还做共同的一件事情，就
3: 是
4: 一起读书，
3: 一起
4: 阅读，
3: 一起读书啊，一直亲自陪伴，
4: 嗯，
3: 我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4: 对，
3: 其实父母对孩子的陪伴，
4: 嗯，
3: 最重要的，
4: 对，这对他们健康成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啊，是的。
4: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请到了孟书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个日新日新的

0: 理念到这个脚踏实地，通过阅读课程还有这个家校共育去践行，不仅看到了一所学校的成绩，我觉得更看到了一群教育者的这个情怀和定力。也再次的感谢孟书记，也祝愿咱们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动车可以跑得更快更稳。
1: 好，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呢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

0: 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下面插播一条通知，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号17时29分呢，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积雨量70到10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的强阵雨。那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关部门呢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呢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那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的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0: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 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

0: 加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2: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2: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5: I'm glad I'm
6: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4: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7: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8: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9: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

0: 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 在解释

0: 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0: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4: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

0: 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李岩。
5: 我是董毅。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传统化工绿艺农。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保五制为中钢型基，技术革新打造现代化绿色智能制造基地。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聚焦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持续推广先进生产技术，近年来我市全面提升化工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污降碳水平，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绿色高效循环集约转型。位于内秀县的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值上百亿元的大型化工企业，这样一家生产乙酸等各类化工产品的企业，园区里却绿意盎然，仿若公园。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热力生产部曹田：
6: 化工企业在很多人眼里多少都跟污染异味挂在一起，但是我们借助技术进步，不但解决了这些问题，还变废为宝，成为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我们特别自豪。
4: 让企业感到自豪的底气来源于企业的碳捕集项目，依托高效的碳捕集设备，厂区排放烟气里90%以上的二氧化碳被有效捕捉，通过提纯液化转化为生产醋酸的核心原料。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调度中心于海宁：
7: 我们新的二氧化碳生产醋酸项目投产以后，冬醋酸的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了63%，这也是我们这几年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果。
4: 建涛的绿色蝶变只是我市以技术改造赋能传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位于宁晋经济开发区盐化工循环经济园区的河北华荣制药有限公司实施环保提升项目，通过先进的处理工艺实现废水的达标排放。河北华荣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慧：
8: 项目完工后，企业外排 COD 指标可大幅下降，企业每年运行成本可节降500万左右。
4: 重点企业示范引领，园区掀起绿色改造热潮。当前宁晋经济开发区正围绕园区循环化改造精准落地一批关键性支撑性重点项目，在持续完善智慧安环平台，提升安全环保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同时，园区还加快储能项目建设，增强电力调峰能力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步推进基础设施改造，全方位增强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宁晋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樊小晶：
9: 循环化改造关键在循环这两个字上，我们这批项目智慧安环保安全，储能项目提能效，基础设施补短板，目的就是让园区跑得更稳更绿。
4: 从园区引领到企业自觉，从单向突破到系统集成，我市化工产业的绿色转型之路越走越宽。眼下一批批关键性项目正加速落地，循环化改造的乘数效应正在显现。以绿为笔，我市正奋力书写传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崭新答卷。
5: 7月28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威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常态化帮扶等工作。市领导崔耀鹏、魏华北参加相关活动。石磊来到邢钢搬迁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支持保障举措。石磊强调，要牢牢把握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统筹抓好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依托搬迁契机，全面优化生产工艺、装备体系，推动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强化全要素保障，健全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清单化、闭环式解决项目推进难题，在政策落地、市场拓展、产业配套上持续赋能，推动搬迁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在君乐宝乳品加工厂，石磊详细了解奶业发展、鲜奶生产等情况，慰问定点帮扶挂职干部。他强调，要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持续完善从饲草种植、奶源管控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丰富高品质乳制品供给，持续做强本土乳业品牌。在星马橡胶，石磊实地查看生产经营、大气污染防治及安全生产情况，强调要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产品迭代、工艺改造，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威县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
4: 7月3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记到临城县调研防汛备汛、河道治理、营商环境、安全生产等工作。郑传记指出，当前我市正处在防汛关键期，要强化雨情水情监测，做实做细巡查排险、物资储备、水库运行等工作，在灾害来临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要持续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
5: 7月30日，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到沙河市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刘真哲参加活动。陈冲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加强优秀履职案例宣传推广，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常态化、精细化管控守牢生态底线。要严格把控扬尘治理全流程标准，深化多部门联合管控，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市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
4: 眼下，保五至为中钢型机搬迁升级新项目进入全面设备调试关键阶段，企业以新厂区建设为载体，同步推进设备更新、智能改造、技术创新，全力打造现代化绿色智能制造基地。作为省市重点产业升级工程，保五至为中钢型机总投资43.23亿元的搬迁升级项目已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目前新厂区整体工程基本完工，各类新型生产加工节能设备已全部进场，项目彻底淘汰老旧落后产能，采用行业先进绿色施工与建厂标准，通过优化厂区布局，缩短物料转运路径，从源头降低生产能耗。项目预计2026年底正式试生产，投产后生产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将实现大幅提升。保五至为中钢型机项目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吴金忠：
10: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新设备已全部安装到位，正在分批次、分系统的开展调试试运行。新厂区全部采用智能化、节能化的新型装备，布局的更加科学，流程更加简单，完全按照绿色低碳标准进行建设，为后续常态化的绿色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4: 企业同步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建成专业化智能数据管控体系， 通过搭建设备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0: 运行安全生产大数据平台，依托人工智能实现设备预测性维护，有效减少生产损耗，降低无效能耗，加速新技术新工艺落地投产，推动传统制造向智慧低碳新模式加速转型。宝武智维中钢型机项目建设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王宁：
1: 咱们的新设备搭配着新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整个生产全流程精准管控，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精度和效率，也最大程度减少了资源浪费和能源消耗，让绿色生产呢贯穿整个生产全过程。
0: 在硬件升级、数字赋能的同时，宝武智维中钢型机深耕绿色循环核心技术，自主攻克轧滚再制造关键工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凭借先进的增材再制造技术，单支大型支撑滚节约钢材超80%，降低能耗60%以上，现已在全国多家主流钢厂推广应用。宝武智维中钢型机项目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吴金忠：
2: 再制造循环技术呢，是我们绿色转型的核心亮点，配合着新厂区的先进设备体系，形成了智能生产加循环利用的完整低碳模式，为冶金装备制造业节能降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已于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持续至12月。本次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我市人社部门将建立2026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台账，对纳入台账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介、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并动态更新服务情况和就业状态。同时，我市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加大直播带岗、远程面试力度，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
0: 近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公布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名单，我市太行山上红孩子红领巾讲解员项目获评全国代表性少先队红色育人品牌。据了解，该项目由团市委、市少工委、信都区少工委联合抗大陈列馆打造，依托抗大陈列馆、抗大旧址村等本土红色阵地，统筹全市中小学及周边乡村力量，结合少年儿童认知特点，量身打造讲解内容体系，培育出一支专业化接地气的红领巾讲解员队伍。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培育红领巾讲解员2915名，志愿服务时长达1.2万小时，开展义务讲解2.1万余次，年均服务研学游客上万人次。
3: 七夕将至，太行山水酝酿浪漫，信都区整合优质山水文旅资源，联动多家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七夕主题活动与惠民福利。天河山景区将举办年度寻找今日之女星颁奖仪式，推出8月19日专属福利，99元双人门票限时开售，邀约游人徜徉青山幽谷，邂逅山水间的浪漫。邢台大峡谷开启预售惠民，7月25日至8月15日期间，线上限量投放50000张77元双人票，门票有效期至8月31日，方便情侣家庭错峰畅游峡谷风光。周公山景区聚焦山间浪漫度假体验，8月19日入住景区酒店、民宿可享客房8折优惠。九龙峡景区高山露营音乐季将上演山顶狂欢盛宴，8月19日景区配套双重特惠，169元双人住宿套餐，另有59.9元情侣双人门票可供选择。8月19日，行香小镇以相遇七夕、情定古镇为主题，营造古风盛景，白天国潮展演，夜晚非遗打铁花惊艳绽放，52.1元情侣双人门票承载浓浓美好寓意。爆香谷景区森林觉醒音浪季七夕专场趣味十足，三山溪谷打造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山谷浪漫音乐会，8月19日住宿还享7折优惠，适合情侣也适合亲子家庭。
0: 下面播报7月30号各县市区。

0: 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百香县 2.7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巨鹿县 2.7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宁晋县 2.9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仁泽区 2.9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龙窑县 3.1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信都区 4.16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临城县 4.0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萍乡县 4.02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沙河市 3.88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临溪县 3.8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夏日神秘组织，激烈的强对流，强对流天气家族很庞大，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龙卷风等都是它当中的一员。它们出现的时机神秘，最爱搞突袭，出现地点神秘，就喜欢某一区域的局地，往往破坏能力超强，但它们的耐力都很差，所以惹不起，躲一会儿绝对是上上之策。神秘家族的形成有三个基本条件：垂直层结不稳定，一定的水汽供应和抬升机制。初夏冷暖空气交汇时，你就应该防止它了。盛夏短时强降水出现的概率相对更高。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新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

水带电的，由于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0: 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0: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0: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音。无论世事怎样变，路会是近或远，朝着你所在那一方，是我方向。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你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雷电天气在户外行车时，司机朋友不要怕怕，在车里是最安全的。那在车里面要做些啥呢？首先，及时关好车门窗，不触碰金属的车门和车顶。其次，关闭车内的通讯设备，雷电就拿你没办法了。如果爱车不幸被雷电击中，千万别贸然下车检查，因为车外很容易再次发生雷击，那时车子也就没法保护你了。亲，记住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面对脾气火爆的雷雨天，到底不可以哪样？打手机。手机自身并不引雷，但是如果你在空旷的野外或山上成了制高点，这时打手机就会增加雷击风险。所以雷雨天一定要低调做人，打手机容易被雷发现。网线也危险？没错，雷电可以通过导体下手，像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都可能成为雷电与你亲密接触的工具。

雷雨天打伞。雨天打伞很浪漫，但是遇到雷雨天，一些雨伞伞柄顶端的金属有可能会将这份浪漫变成潜在的危险。穿雨衣显然更安全。关电器，当然，但只关机还不够，重点是要拔掉电源。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沿滑洞面发生整体滑动的现象，其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原因。发生滑坡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如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泥石流是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发生泥石流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并在沟谷中形成洪水，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了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都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如果不慎遭遇泥石流，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买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买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50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和民族。
3: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

0: 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

0: 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4: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5: 我们在聊以后，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3: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6: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2: 这是一口血浪的早晨，歌唱着反正的大义。
3: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7: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3: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8: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3: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9: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七月三十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

0: 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

0: 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公

0: 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带队负责同志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调研员方春生。方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主持人你好，观众听众朋友好，大家好，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节目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各界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政风航风工作进行监督。广大观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全市统一的违法举报电话，对有关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的问题进行举报，举报电话是12345，不能谈登记中心的咨询电话是321-8301。
7: 好，再次欢迎方局长。今天和方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科科长吕保卫，市政工程规划科张宇，邢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晓。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市政规划和不动产登记以及土地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随时都能够接听您的热线或者是您所反馈的相关问题。好，方局长，那现在呢是到8月1号哈，还是在七下八上的这样的一个汛期的主汛期当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承担的有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相关的一些工作。往年呢我都会看到，我们会举行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应急演练，还有一些这种预测等等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今年这项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安排的？有关于地质灾害的防治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点？我们开展了哪？

0: 哪些工作。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
1: 嗯，好，现在是汛期，昨天下午下了 一场暴雨，是吧？市区也有了积水。我们是主要负责的地质灾害的防范。我是。

0: 电热多、显长、面广、突发性强区域。全市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点421处，涉及1479户、4908人，影响师生192人、11736间房屋。其中，新都区的是165处，内丘县114处，临城90处，沙河47处，龙岗2处，象都2处，白象各1处。目前呢，我们的工作重点呢，主要是坚持四个强化，从严抓实地质灾害防汛工作。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强化会商预警，与这个属地的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研判机制。鲁迅以来，结合历次强降雨过程，精准发布市级地质灾害黄色预警4期、县级黄色预警9期，全面检测预警预报会商系统设备，畅通无阻预警叫应机制，推动预警信息直达村儿、到户、到人。另一个就是强化驻点布控，组建了5支汛期驻守巡查小组和30支应急排查小组，共计70人。技术力量由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的地质19队和河北省煤田地质新能源地质队、河北省煤田地质勘察院、河北省地质环境勘测院抽调骨干人员组成，坚持是预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重点对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区人员聚集区以及斜坡建房、交通沿线、在建工程、临坡、临崖、临沟等重点部位实施重点防御，严防突发险情。另一个呢，就是强化培训演练，围绕隐患识别、监测巡查、险情上报、撤离避险等，举办了7期地质灾害防治培训班，实现防灾责任人、监测员等培训全覆盖，组织新都区、沙河区、临城县、内丘县、龙岗县开展避灾演练10次，确保群众熟悉避灾信号和避灾线路、避险场所，遇到险情快速撤离。再一个就是加强值班值守，实行机关政务值班、责任科室管理值班和职称单位技术3值班3线同时推进，切实做到信息畅通、报告迅速、处置及时。
1: 好，感谢方局长给我们介绍的有关于地质灾害我市的防治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展。当然这其中啊已经是厘清了相关的一些危险的点位，也正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生活在山区，那么特别呢是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群众呢，提前关注一下预警的信息，及时做好相关的梳理准备工作。好，下面时间我们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说，上品家园它是一个蓝皮合同。好，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来解答。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这位朋友。好，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翻一个问题。
1: 您请讲。
2: 就是说，我是永康顺义城的，就是说2016年买了房子，现在也办不了证，就是说。
1: 永康水印城是能办证的，之前呢也有朋友问过这个办证的情况。您是哪栋楼呢？
2: 我是3号楼2单元。到时候他这个我就问了，我是买了楼上的房子给这个负二地下室的房子。他说楼上的房子可以办，到时候这个负二的土堂室的房子不能办。我说那蓝皮合同上面，我不是都是蓝皮合同，都是商品房。我蓝皮合同上有那个。有那个就是楼上的房子，给富二的储藏间的房子，我都在一个蓝皮合同上面的。他说那就是说楼上房子能搬，富二储藏间的房子不能搬。我就问问看为啥富二储藏室的，他到时候他拆开了以后，我都那在蓝皮合同上面那富二给楼上房子你拆开以后。
1: 好，问您一个关键点。您买的这个负二层的储藏间，明确是这个可以出售买卖的，还是当时给您说这是人防工程，您有使用权？
2: 他不是，就是好像开发商。
1: 别好像，咱们今天说一个确切的事儿，因为咱们要解决问题。您确定一下，当时开发商给您说的是什么？
2: 开发商好像他就说。

0: 没有投递出让金，没交投递出让金，所以这个不动产证办不了。我说那都在一个蓝皮合同上面。
1: 好，您现在说的还是后来的事儿，还是没说当时的事儿。这样，今天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晓，张主任跟您沟通一下哈。张主任，这位朋友他问的这个问题，我其实比较关注的点是，第一个，他买的负二是不是人防工程？那第二，其次呢，还有就是他说的这个关于土地出让金，我想这是后来开发企业给他去答复的。和这个蓝皮合同是否有直接关联？是不是写进蓝皮合同里的？就一定能够办证，一定是这个商品的这种商品房的性质。好，您解答一下好吗？
2: 你好，这个观众，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它那个地下部分没有办首次登记，然后它导致它给你办不了分户登记；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涉及到是否是人防工程，但如果签了蓝皮合同的话，大概率它应该不属于人防工程。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信息，就负二层这个地下储藏间。这是几号啊？
0: 这是42号，他就是好像他就是说没有首次登记
2: 啊。对，他要是没有首次登记的话，就您办不了这个人的转移登记啊。
1: 也就是说现在是
0: 在合同上面都有。
1: 好，也就是说现在是能办，但是还不能办。我这个话就稍微有点矛盾。也就是说原则上说他这个是能办证的，只不过现阶段现在是不能，还没有到能够办证的这个阶段，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2: 他主要是他。咱办转移登记之前要由开发公司申请办这栋楼的这个大证，他可能是楼上部分已经办了这个首次登记了，但楼下这一部分，他不是刚才说那个他您那个3号楼2单元这个房子是已经办房产证了是吗？
0: 没有办
2: 啊，也没
0: 办
2: 是吧？那就这栋楼
0: 他一拆开，我都是我那个出藏间没有手续了，我把那个蓝皮合同交到不动产中心都没有手续了，我手续本
2: 啊，
0: 就这意思
2: 啊。应该是没有办首次登记了，这样你线下了以后我们回去查一下，开这栋楼到底是光地上部分办了，还是说整体都没有办啊？
0: 楼上办了，楼下没办
2: 啊。那就是再查一下楼下他为什么办的原因，就是他应该是整体办或者是分开办都可以，但是他楼下没有申请，就是这个地下部分没有申请办理首次登记，看是什么原因。
1: 好。
0: 好的，你把电话给我，我到时候我请你那儿找，我应该。
1: 不用您打电话，我们会把您的电话主动交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节目结束之后，下周一上班之后就会安排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给您查清楚这个能办证什么时候能办，不能办证什么原因不能够办证也给您说清楚，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继续来关注群里的留言。网友说，在上品家园当中，他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是蓝皮的合同，爱人是产权人，但是已经过世，现在想把房子登记到孩子的名下，这个怎么去办？好，我们继续请张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张主任，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情况，说爱人是产权人，已经过世，没有说清楚现在是什么样的婚姻情况。另外呢，他说把这个房产登记到孩子的名下，也没有提及孩子是成年还是未成年。那么简单的通过这个情况，您怎么来判断？怎么给他去解答一下这个转移呢？
2: 首先，如果说就是这个购房人去世了，第一步应该先走这个继承。咱们现在继承分三种形式，一种是公证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还有一种是法院判决。像您这种情况，就是可以去公证处做公证，然后这个房子由谁去继承，或者是来我们中心做这个非公证继承都可以。做完这个继承以后呢，继承人拿着这个房本，不是拿着这个合同，然后拿身份证，来我们中心办这个转移登记。这里面要区分情况，就是成年跟未成年。如果是成年的话，这个继承人可以自己来；如果是未成年的话，是由监护人代理，来中心申请办理这个转移登记。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后面还有一位网友，同样呢也是个不动产的问题。网友问，贷款还清之后，如何在不动产证上给爱人加名字，需要费用吗？好，请张主任您解答一下。
2: 这个贷款还清以后呢，先看有没有做这个抵押登记。如果这套房子办证了以后做了抵押登记，首先第一步就是做这个抵押注销啊，从银行可以去银行拿那个相应的抵押注销手续，比如说申请书啊，不动产登记证明，授权委托书跟贷款结清证明，

0: 把这个抵押注销做完以后，然后这个夫妻双方拿着结婚证，拿着这个房本身份证，来中心办理这个这个夫妻加名这个业务。这个业务呢，这个收费是80块钱啊。
1: 嗯，需要收费，
0: 对，
1: 有费用80块钱。
0: 对，对。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群里面还有一位网友问，他说呢，想问一下顺德路的南沿到了碾子头村儿，现在呢是到了新兴大街之后呢，就没有再往南去延伸，想问一下，船市府邸和碾子头村之间的这个路段，那这一条路还会修吗？有什么样具体的这个规划？好，方局长，这位朋友的问题，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
2: 这是关的是小玉，
1: 嗯，我们请市政规划工程规划科张宇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张宇。
3: 这个顺德路南延，它规划上是从新兴大街向往南是有的，但是这个建设计划是需要属地政府根据咱这个区片的这个发展跟这个需求来制定这个建设计划，具体的这个时间我们会跟属地政府反映，然后跟您联系。
1: 嗯，也就是说，现在顺德路的南延，还是有规划的，规划的仍然是继续往南去延伸，延伸到什么路段呢？到龙泉大街，还是能到七里河呢？
3: 大概是到百泉大道这个区，
1: 啊，这个整个的规划是到了百泉大道。
3: 对，
1: 嗯，好，但是现在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施工的计划，是到了属地部门。那么如果说大家呢关注这个方面的情况的话，为您转交到属地部门，我们了解一下施工的进展或者是规划具体执行的情况，再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答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里面还有一位网友问，这位网友说呢，我之前问过，但是还想再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现在信都区的西北部片区规划的中学是怎么规划的？特别呢。是在行舟大道附近，现在有这样的规划吗？目前呢，在信都区有12中，还有一个金华中学。除了这两个中学，还有其他的规划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建设用地规划科吕保卫科长解答一下。好，吕科长，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回答过几次了哈，但是大家好像还是有需求，首先呢是有需求想知道，那其次呢，我想大家归根到底还是想问什么时候去建学校，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整体给大家解答一下，好吗，吕科长？
4: 行，这位朋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规划是35年三五版规划刚批复的，它这个规划是怎么做的呢？是一，你看教育是，你看初中小学、高中都是教育主管部门，他们要编一个专项规划，编上规划编完之后呢，咱们这个自然资源编这个国土空间规划的时候，就把它这个教育规划纳入其中了。其实这位观众朋友啊，要想具体详细了解，其实我建议最好是去这个教育部门去看一下它这个步点规划，一个包括这个建设计划，咱规划这边只能说是预留的这些个哪些个用地给它纳入其中了。你包括这个在白，你看我现在了解的，在白塔附近，有预留有中学，再一个是在这个梅花寨应该有建成一所，后来还有再往西有会宁，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啊，确实周边这一片啊，你看再往南应该是12中、金华。行政大道附近目前在建的，这个时候啥时候建设？就是我建议啊，去教育局去详细问一下，因为这个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它只是负责把这个专项规划落入空间规划，具体实施啊，还是以这个属地政府啊或者教育部门他们的计划为准。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教育用地，用地这一块我们掌握，我们已经是预留了相关的这个用地，但是是否这块地它能够去实施，什么时候实施，这个是在教育部门的统筹规划。
4: 或者是属地政府。
1: 嗯，好，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1: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5: 哎，因为我这是反映到这个问题，应该是至少3、4次了，
1: 嗯，
5: 就
1: 您说一
5: 是
1: 下您反映的具
5: 江
1: 体的
5: 都
1: 时间，
5: 区
1: 我现
5: 建
1: 在
5: 设
1: 给
5: 到
1: 您，
5: 江都
1: 这
5: 区。
1: 位朋友，您先听我说。您先听我说，您说已经反映过了，那好，我现在都有每一个问题都有回复，您说一下反映的时间，我首先帮您看一下您反映的这个问
5: 应该
1: 题。
5: 是前2期的，
1: 嗯，
5: 前2期都是2个月之前的了。
1: 2个月之前，那是在6月1号，

0: 反映的吗？
1: 不是不是，应该是5月份或者4月份，我记不太清了。
0: 嗯，好，5月份、
1: 四
0: 月。
1: 我就给你说具体事实
0: 啊，这
1: 吧。
0: 样您稍等，我先看一下这个问题的答复，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解决您的问题。就看您的问
1: 啊，
0: 题
1: 好好。
0: 反映过2次了，为什么没有解决？是给您没有解释清楚，还是您对答复不满意？这个我需要了解一下。好，您稍等一下哈，我给您看一下。好，我已经找到了6月1号，这个您反映过吗？6月1号。
1: 6月1号应该不对，应
0: 嗯，
1: 该再往前早
0: 再往
1: 一点，
0: 前，
1: 我感觉。
0: 4月1号是吗？
1: 哦，我记得应该稍早一点还。
0: 好，我给您看一下4月1号的问题的台账，您稍等。嗯，好，4月1号的问题我找到了，您是哪个问题呢？
1: 我就是现在就叫湘东区政府家属院6号楼办证的问题，到现在解决不了。因为当时给我回复的，好像说这个是在说是历史遗留问题，只能按这么解决了。因为开发公司已经没了，现在全属火车站这个建筑段也没了，原来归挪邯郸，现在邯郸挪到石家庄，石家庄又归到北
0: 好，
1: 京去了。
0: 您的问题我看到了，是这样的，您咨询的是在桥东区政府家属院6号楼产权证什么时候办理？那是这样的，经过了解，桥东区政府家属院是区政府住宅楼，该住宅楼土地权利人为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政府，目前未查询到该家属院6号楼房屋的首次登记情况，这是查属的这个情况。那怎么去办理首次登记证呢？是需要属地政府组织人员完善手续之后去再查询，然后呢办理首次登记，这是给您答复的，给您说清楚了吗？
1: 哦，没有人跟我这么说过。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张晓主任在现场啊，张主任，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我查到了我们答复的情况，我答复的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那么现在他这个是办不了证，还是因为没有手续的原因？那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这个原因？你是否掌握？
2: 这个，湘东区政府家属院，这个土地权
0: 嗯，不是
2: 是。
0: 湘东区，
2: 啊，
0: 它的
2: 就是
0: 名字叫
2: 桥东
0: 桥东
2: 区
0: 区政府。
2: 啊，桥东区政府家属院这个项目，它这个土地有土地权利人，但是这个首次登记应该是没有办的啊。这个像这个观众您说这个需要办证的，这属于转移登记啊，但是前提得先办这个首次登记。就是像答复就上回6月份我们答复的内容一样，是得由这个现在的叫湘东区人民政府，然后呢去指定。由谁来办理这个项目的首次登记？办完首次登记以后，才能涉及到您办这个转移登记，啊，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好好，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房子是如何购得呢？
1: 这是通过火车站集资购得的，
0: 嗯，张
1: 邢
0: 主任，
1: 台火车站。
0: 他并非桥东区政府的人员，他是火车站的集资购房。
2: 这个没事儿。你看，如果是集资购房，应该您那儿手里应该有这个集资建房协议，啊，您
1: 我
2: 手
1: 们
2: 里。
1: 什么也没有，就只有一个收据，
2: 啊，只有一个收据，
0: 嗯，
2: 啊，
0: 收据也算一个凭证。
2: 对对，这个收据算一个凭证，但是说还是说这个需要跟这个土地权利人去沟通，然后先办首次登记，首次登记以后呢，然后呢再说咱们这个办转移登记时候，比如说您凭你的这个票据啊，是否去签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啊，这个是需要后续定的。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呢还没有到办证的这个程度，目前是首次登记没有完成，需要土地的权属人，完善资料之后办理首次登记，然后这位朋友才能够去，住户们才能够办分户登记证。嗯，好。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呢说清楚。这位朋友，节目结束之后呢，张主任，我们这方可以协调一下权属人吗？
2: 我们可以去查询一下，
0: 嗯，
2: 然
0: 我
2: 后
0: 们
2: 呢
0: 可以查询。
2: 去联系一下，
0: 好。
2: 看是什么情况没有办首次登记
0: 嗯，
2: 啊。
0: 好，双方共同努力。我们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联系一下土地的权属人，那么这位朋友呢也需要联系一下自己所购房屋的当时的出售方，然后呢还有你票据上面写的这个收款方等等，我们共同努力，看看这个事儿下一步怎么去往前推进。好，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行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同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他说呢，想问一下规划部门的领导，村里的这个空地，村支书把它呢去转租给了非本村人去使用，这个人呢在这儿去盖了房子，想问一下这个村支书是否有权利？另外呢，这个是个耕地，然后耕地上盖房子属于哪里去管？好，问到了一个关于具体的土地的执行的问题哈。方局长，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
6: 我解答了
0: 啊。好的，您请。
6: 这个在村现在来讲，在这个如果是村庄范围内，村庄范围内的批占基地，现在根据法律规定是农村农业局。
0: 嗯，农业农村局，
6: 农业农村局，他说这个是耕地，在如果是村庄范围里边的耕地，估计那个也我们也批不了。
0: 这个不是在不动产这边，也不是在这个自规局，
6: 不是
0: 在这个农业农村局。
6: 对，在村庄范围内，你如果是村外的耕地建房，那个由我们查处，没有手续，是我们负责查处，该拆除拆除，该没收没收。
0: 嗯。
6: 如果村庄范围内属于这个住宅类的，这都属于农业农村。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条信息。这位朋友说，这块地呢是在村的这个外面，原来是一整块这个地，后来呢修路，然后呢修完路之后，在路的两侧就建了这样的这个房子，并且开了门市。好，方局长，
6: 这
0: 个情况，
6: 这个他可以留下具体的信息，哪个县，哪个乡。我们回去转给执法，让当地查一查到底有没有手续，是吧？有没有手续，没手续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0: 好，
6: 有手续也给这个用户反映。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已经把他的信息留在了我们的导播平台当中，是龙窑县莲子镇。好，留下了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稍后节目结束之后呢，为您转交给方局长，我们请方局长核实一下具体的信息，再给您做一个答复。好，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李先生留言问。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顺德路，一直到了全南大街这边呢就没再修了。在几年前看到有一个规划，顺德路将会进行北延，目前北延还会进行吗？好，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有关于市政道路规划这样的问题，我们请张宇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张宇。
7: 顺德路目前是修到全南大街，再往北是咱这个邢台的这个邢台学院，然后邢台学院段是没有的，邢台学院往北这个路就改名叫文昌路，已经修通了。
0: 嗯，我们从规划上来说的话，目前就是到了邢台学院的南门口。
7: 对
0: 啊，不再往后往中间，也没有去贯穿的这个计划，是吧？
7: 对。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的问题。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昨天呢我是在我们小区门口去转了一下，小区门口呢这块有一块空地，这块空地从楼上看是长了草，但是呢从下外边看的话是围起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用途，比较好奇，想问一下，是在莲池大街蓝天小学的对面。好，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设计用地的问题，我们请吕科长解答一下。吕科长。
8: 这位朋友好。那个莲池大街以北那块确实有一块空地，那是预留的一块教育用地啊，目前还在，应该是还没有实施计划啊，这块具体实施计划我就建议啊去区政府去咨询一下。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213-0233。好，这位朋友的电话已经中断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导播说这位朋友想问的问题是，他是沙河市凤凰街小区在1985年购买的商品房，交了办证费，不动产证上显示的是划拨，一直没有办土地证。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请张主任来解答一下。张主任。

0: 这位朋友他，说是有证，然后显示的是划拨，没有办土地证，这个对他有影响吗？需要他去做什么吗？
1: 划拨指的就是土地啊，
0: 嗯。
1: 就是土地性质啊。你看咱们土地性质有划拨地，有出让地。他说的这个划拨指的就是土地性质。
0: 嗯，这个就是土地证，
1: 对对，
0: 就是土
1: 就是
0: 地，
1: 土地性质，肯定
0: 啊，
1: 是有土地证
0: 也
1: 的
0: 是
1: 啊。
0: 有土地证
1: 对
0: 的。
1: 对。
0: 那他现在这个房子能过户交易吗？
1: 咱们市区范围掌握的就是划拨地，划拨地上的这个住宅，如果交易的话，就是上交土地出让金啊，交完土地出让金以后可以上市交易的。
0: 嗯，
1: 啊，
0: 好。好，这位朋友的电话呢，刚才中断了，我们只能先按照您给导播留下的问题描述，简单给您回复一下。这也是有证的，而且呢也是有土地手续，只不过需要交易的话，需要上交一些土地出让金。那么具体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再次拨打热线，打到导播间，我们请您再给您专门的进行沟通和回复。好，时间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接听大家的电话了。节目之外，大家呢可以拨打，航空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周一到周五拨打22778962277896。在下周一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燃气集团的负责同志。最后再次感谢方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下期再会。
2: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董毅。今天是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